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皆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类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九九九，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6: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5: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6: OK，
5: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6: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5: 嗯哼，
6: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地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5: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6: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
5: 嗯，
6: 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硬的，或者是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7: 对，
6: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5: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6: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鸡蛋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判断，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6%的盐水中，它是平躺在里面的，那就是很新鲜的。如果它已经是45度角悬浮了，那就是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如果它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是说飘起来了，那你就直接丢掉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拿起来对着光看，它的这个气势越小的话就越新鲜。再有就是土鸡蛋，它的这个蛋香会比较明显。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鸡蛋是冷藏的，那你要提前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4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5个鸡蛋。
5: 对，
6: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5: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6: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儿。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80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
5: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6: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
5: 嗯哼，
6: 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加一点黄瓜片会很清爽，你加一些这个泡发好的木耳会增加一些口感，你也可以在出锅前撒点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或者是说你用这个蒜末爆香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就这些小的搭配的变化都会让这道菜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5: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独特的烹饪步骤和火候的掌控。这一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可以让番茄炒蛋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6: 这个番茄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是说你用火烧一下，它的皮就会很容易剥下来。
5: 对，
6: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把它的这个硬芯去掉，有一些部分呢你可以给它压出一些番茄汁，这样的话你炒的时候会更容易出味儿。鸡蛋呢我们要提前回温，把它搅打均匀，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料酒或者是白醋，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淀粉，这样的话会让它更滑。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这个空气能够进去，你这时候再炒的话它就会特别的蓬松。
5: 这准备工序听起来就很有门道。
6: 然后这个炒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锅用高温给它炙一下，炙一下之后呢你再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炒鸡蛋，鸡蛋的话就是你用中高火把它滑散之后马上盛出来，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锅留一点底油，把这个葱花爆香，再下番茄。番茄的话你要先把它炒软，炒出红油之后你再把这个鸡蛋倒回来，你再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这个酱汁，你再勾一个薄芡，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葱绿，就可以出锅了。就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你每一步都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它的火候和顺序，这样的话你这个味道才会浓郁而且层次分明。
5: 所以说就是番茄炒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流程才能够做出来那种理想中的完美的口感呢？
6: 其实就是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分阶段分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中高火让它迅速的蓬松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盛出来之后你要再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番茄炒出沙，你这个时候再把鸡蛋倒回来之后你再用大火让它这

0: 个汤汁收浓，你这个时候最后再用这个余温焖个1分钟左右。对，你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融合在做准备。
1: 听起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像在演奏一首曲子一样。
0: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你要什么时候盛出来，它是80成熟的时候盛出来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番茄你什么时候下这个调料，是它刚刚变软的时候下调料是最好的，你这个勾芡的时候要分批次的勾芡，你这个锅要够热，但是你的油不要烧得冒烟，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些细节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来那种鸡蛋是蓬松的，番茄是软糯的，这个汤汁是浓稠的，这样的一盘番茄炒蛋。
1: 嗯哼，
0: 对。
1: 如果说有人想要让自己的这道番茄炒蛋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升级的风味，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推荐吗？
0: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炒蛋的时候，你把它先分成两份，一份呢你就是炒得嫩嫩的，还有一份你可以把它炒得稍微带一点点焦香，然后你这两份在一起和这个番茄去拌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特别丰富。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番茄汁先把它调一个芡，
1: 对，
0: 提前调好芡之后，你最后再勾这个芡的时候，它的色泽会特别的明亮。再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起锅的时候滴上几滴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用一些这个香料油来炒这个蛋，就会有一些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香味儿。
1: 对，
0: 再有就是你这个撒上一点点这个红甜椒粉，做一个点缀，就是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1: OK，
0: 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让你把这道家常菜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1: 然后咱们来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创意调味和这个百变吃法。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番茄炒蛋，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调味方式，可以让它变得跟你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0: 其实除了你常规的这些调料之外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它更酸甜一点，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
1: 对。
0: 然后你如果想要它有一点那种清爽的解腻的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味，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泰式甜辣酱。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豆瓣酱或者是豆豉。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特别的香气，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草，比如说罗勒。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姜丝，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暖身的菜。
1: OK，
0: 对，就这些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这个番茄炒蛋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1: 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之外，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番茄炒蛋的新吃法？
0: 其实番茄炒蛋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番茄鸡蛋烩饭，你可以把它盖在面条上，就是一个番茄鸡蛋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面，或者是说做成一个三明治，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汤，就是番茄鸡蛋汤。你把它撒上一点芝士，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说加一些豆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东西。你还可以加一些肉，或者是说加一些海鲜，让它变成一个更高端的东西。
1: OK。
0: 对，就真的是可以，无论是从早餐到主食，到甚至是一个快餐，都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1: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更有滋味，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口味，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调味，或者说烹饪的小窍门？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用的番茄的这个酸度来调整你糖的用量。然后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汤汁多的，就可以多留一点，勾芡的时候可以分几次，让它更浓稠一点。如果你想要它更香一点的话，你可以在出锅前撒上一些熟芝麻，或者是说一些香菜、葱花，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嘛。那这个东西就会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小惊喜。
1: 好吧，今天咱们这个番茄炒蛋的这个高阶的玩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动手去试一试啊，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美味。
0: 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1: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5: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1: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5: 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1: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5: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5: 对，
1: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儿，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5: 对，
1: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 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5: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1: 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5: 哦哦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1: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要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5: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1: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6: 对，
1: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5: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1: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5: 对，
1: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5: 对，
1: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5: 对，
1: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5: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1: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5: 对，
1: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検。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5: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1: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5: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1: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5: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1: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一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3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5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70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5: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
1: 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1分熟的话是50度，3分熟的话是55度，5分熟的话是60度，70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

0: 三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得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1: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0: 对，
1: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0: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1: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1: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然
1: 对。
0: 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1: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是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的这种双重的需求。
1: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选牛肉的部位到怎么解冻、怎么煎，然后到各种新奇的吃法，其实在家里面做牛排真的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些小窍门，我觉得美味和仪式感都是手到擒来的。
0: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都能在家轻松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牛排。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1: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7: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6: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前期的准备，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7: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6: 对，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7: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0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到10个鸡翅，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
6: 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
7: 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 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划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6: 哦哦，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7: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
6: 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7: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6: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7: 对，
6: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7: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
6: 对，
7: 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
6: 对，
7: 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
6: 对，
7: 配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食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
6: 哦，
7: 对，
6: 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7: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蒜片先把它爆香一下。
6: 对，
7: 鸡翅一定要提前把水沥干啊，不然的话油会溅的到处都是。这个鸡翅放进去之后一定要皮朝下啊，用中小火慢慢的煎，每一面大概是煎2-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更脆一点颜色更深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煎糊了。
6: 哦哦哦，原来煎鸡翅还这么多门道。那这个鸡翅煎好了之后怎么处理多余的油脂呢？
7: 如果油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鸡翅盛出来，然后把油倒出去一部分，留一点底油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料进去，比如说八角啊什么的，你再把鸡翅放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淋上一点料酒、生抽、老抽，让它每一面都裹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6: 可乐鸡翅在炖煮的时候有什么这个火候啊，或者说这个调味上面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呢？
7: 这个可乐倒进去之后啊，最好是能够刚刚没过鸡翅，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太多，你可以放一点八角、香叶、冰糖提提味，大火烧开之后一定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焖，这个时候你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防止它糊锅。
6: 炖煮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7: 一般就是中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中间要翻一次面。
6: 对，
7: 如果你想要它更软烂一点你就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汤汁不要收干了，收干了之后它就会容易糊锅，你可以最后在大火收一下汁儿，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6: 那可乐鸡翅在收汁这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小窍门吗？
7: 就是当你的汤汁剩下1/3的时候你要转大火，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酱汁儿舀起来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很快的就变得浓稠而且很亮。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太甜了，或者说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
6: 对，
7: 或者说你加一点白芝麻或者说一些香菜点缀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6: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收汁收过头了就容易出现问题？
7: 对，就是你这个火如果太大了它很容易就糊锅了，然后就会发苦，所以你要看到它这个汤汁已经变得很粘稠了能拉出丝儿来，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关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收的太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热水，如果说你想要它再稠一点你可以勾一个薄芡。
6: 对，
7: 剩下的这个酱汁其实拿来拌饭啊或者说蘸馒头啊都特别好吃。
6: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调味的秘诀。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怎么来调这个不同的口味。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经典的甜咸适中的这个口味到底应该怎么调。
7: 其实这个比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黄金比例就是可乐比生抽比老抽等于3:2:1。
6: 哦，
7: 就这个比例你把它掌握了之后你这个味道就不会跑偏。然后如果你是用一罐330毫升的可乐，那你这个生抽就放2勺，老抽放1

0: 就刚好鸡翅的话就是10到12个左右，就是中等大小的鸡翅。
1: 哎，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种调味的秘诀。
0: 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鸡翅用一点点盐和料酒先腌一会儿，把它的底味先腌进去。
1: 嗯。
0: 在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加一点姜片、葱段，最后在收汁之前，你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或者说葱花，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们家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小朋友特别喜欢。
1: 那如果说有人喜欢吃就是甜一点的可乐鸡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调味的方法？
0: 如果你想让它更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3:2:1的这个基础上，把可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然后你可以加一勺蜂蜜，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在炒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冰糖，就会让它的这个甜味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喜欢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的，你还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就它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清新的感觉，不会腻。
1: 哎，那这个听起来操作还挺简单的。
0: 对，
1: 那这个甜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0: 就是你这个甜味儿的这个把控，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儿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1: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0: 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喜欢更劲一点的，就加一勺辣椒酱。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回甘的，你可以放一点桂皮、八角还有枸杞进去。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清新的，就加一点柠檬片儿，或者说加一点苹果醋进去。如果你想要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在出锅之前撒一点蒜末进去。就是这些小的变化，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有新的惊喜。
1: 说到这儿，其实可乐鸡翅的做法，你只要掌握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小窍门，真的一点儿都不难。大家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的鸡翅。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出让人舔手指的可乐鸡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塔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0: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5: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9: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8: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做辣子鸡丁，这个鸡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处理。
9: 其实最好的就是三黄鸡或者土鸡的鸡腿肉。对，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紧致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纤维也很细腻，还带着鸡皮，那你一炸的话，它就会外面很酥脆，里面又很有弹性，又可以锁住汁水，它比鸡胸肉要好吃太多了。鸡胸肉你一炒就容易柴，就很干。
8: 哦，原来连部位的选择都这么有讲究。
9: 对，然后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颜色粉嫩有光泽的，用手一按能很快弹回来的这样的鸡腿，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8: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9: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

0: 种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
1: 啊，
0: 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儿，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那它的这个辣味儿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1: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道？
0: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一点这个青花椒，会让它的这个香气更丰富一些。那你在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把它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儿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1: 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0: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爆香，
1: 对，
0: 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1: 这都挺提味儿的。
0: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1: 对，
0: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儿的一个关键。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对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儿又多汁？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儿，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1: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放冷藏里面静置个2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而且多汁。
1: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0: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1: 这还没完吧？
0: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1: 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0: 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的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1: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最后再把它放进去。

0: 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的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换掉，重新再炒。
1: 对，
0: 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
1: 这个鸡丁脱浆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0: 脱浆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在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1: 对，
0: 如果已经是炸的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你觉得这道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0: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
1: 嗯，
0: 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
1: 嗯，
0: 或者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1: 确实感觉很百搭哎，这个菜。
0: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1: Okay.
0: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1: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马上就是七夕了，很多朋友在纠结啊，到底该给另一半选什么样的礼物呢？既不踩雷，又有心意，还能让他一直记在心里。其实七夕送礼物拼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用心和仪式感。首先，不出错的万能选择就是精致的美妆套盒，仪式感拉满，实用性超强，收到的不只是护肤品，更是被偏爱、被重视的感觉，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绝对是送礼稳妥的首选。但是如果想送一份天天可以戴、日日念着的、陪伴最久的礼物，那就是首饰了。我给大家分风格、分气质、分预算，讲得明明白白。第一种，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温柔、气质恬静，平时穿衣简约大方，走的是温婉气质路线，那你一定要选择珍珠套组。珍珠自带温润的柔光，不张扬，不浮夸，自带高级质感，它代表着温柔、治愈、雅致，戴上去整个人的气质瞬间都柔和下来。温柔的女孩子最适配珍珠的温润，是属于东方女生独有的高级浪漫。那第二种呢，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开朗、时尚洋气，喜欢穿搭亮眼，喜欢精致闪耀的感觉，平时穿搭又比较时尚吸睛，那首选钻石系。如果预算充足，你想给他很好的质感，又想独一无二的偏爱，那就选培育钻呀，亮度通透，火彩十足，质感高级，璀璨闪耀，代表热烈又珍贵的爱意，带出去精致又有排面。但如果你说我想要超高性价比的、颜值拉满的、同样闪耀耀眼的，你可以选择莫桑钻，光泽度非常的亮眼，时尚感十足，花更少的预算送出满满的精致和浪漫，日常佩戴时尚又耐看。其实七夕礼物真正的意义不是贵重，而是陪伴。美妆是宠爱，首饰是惦念，他每一天戴上看到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是七夕你送给他的心意。爱意不用多说，礼物替你表达，这个七夕一定要给爱的人一份专属的仪式感。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

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

0: 中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定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最近两年，真的越来越多人爱上莫桑钻了，它绝对是珠宝圈的最良心、最值得入手的平价爆款。很多人分不清培玉钻、莫桑钻，我一句话给大家讲清楚啊，培玉钻质感高级内敛，适合正式场合，并且适合长久佩戴。但如果你说我要追求极致闪耀又想要性价比的话，那你闭眼选莫桑钻就对了。莫桑钻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它的火彩远超普通的钻石，阳光下自带七彩爆闪的光芒，灵动又耀眼，非常的时尚洋气。平时喜欢精致穿搭，喜欢不灵不灵的这种闪闪发光的氛围感的女生，戴上莫桑钻，整个人的时尚气质感就拉满了。而且它性价比真的太绝了，同样的预算买一颗天然钻石的钱，你可以拿下好几套莫桑钻的戒指、项链、耳钉，不重样的天天换着戴，不心疼价格，不用小心翼翼的舍不得戴，日常通勤、约会、出去玩随便搭，款式又多又新潮，更新又很快，颜值又高，完全跟得上当下的审美时尚。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太便宜了，但是莫桑钻真的颠覆认知，价格亲民，颜值超高，质感通透，不掉色不暗淡。尤其是马上七夕节要到了，如果想送礼物，想要仪式感，又不想花费太高预算，莫桑钻就是最优解了。那小小的首饰，大大的浪漫，每天戴着看看闪闪亮亮的钻，时时刻刻都能想起这份心意，花小钱送最闪耀最长久的浪漫，这就是莫桑钻的魅力。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

0: 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

0: 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爱上圣罗兰，爱的不只是它高级的质感、经典的黑金格调，更是它藏在时尚背后一生叛逆、一生温柔的人生故事。故事要从1936年说起。伊夫圣罗兰出生在北非的一个贵族家庭，年少的他敏感细腻，偏爱安静独处，却早早就展露出了惊人的艺术天赋。十几岁的他独自奔赴浪漫之都巴黎，一头扎进时尚的世界，凭借过人的才华，20出头就拿下顶级时装屋的首席设计师席位，成为当时巴黎最炙手可热的天才设计师。可安稳的名利从来就不是他的追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巴黎，时尚有着固化的规矩，女性的美只能是温柔、娇柔、温婉的。但圣罗兰偏偏不认同，他觉得女性的优雅也可以是洒脱的、帅气的、充满力量的。于是，在1961年，他毅然跳出舒适圈，和挚友携手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YSL 圣罗兰。从此，时尚史上的一场伟大革新正式开启。他打破了百年的性别穿搭壁垒，推出了震惊时尚圈的女士吸烟装，利落的西装，笔挺的裤装，将属于男性的飒爽利落完美的融入女性穿搭。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套穿搭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他告诉全世界，美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女生不必被温柔定义，独立、自信、帅气同样是顶级的优雅。此后的几十年，圣罗兰一直在创造经典，从高级定制时装到风靡全球的彩妆单品，标志性的胶质 logo， 沉稳高级的黑金配色，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时尚信仰。他不刻意讨好，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独有的先锋与浪漫。时至今日，圣罗兰早已不是一件衣服、一支口红、一瓶护肤品，它是一种态度，是挣脱束缚的勇敢，是接纳自我的坦荡，是无论岁月变迁，永远热烈，永远自由，永远忠于自己的人生态度。真正的经典从不会过时，就像圣罗兰的初心，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依旧闪耀，治愈每一个勇敢做自己的我们。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避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 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

0: 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很多人熟悉雅诗兰黛，熟悉它的小棕瓶，熟悉它各式各样的护肤彩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庞大的美妆帝国起源于一位普通女性不肯认输的梦想。那故事呢，要从上个世纪的纽约说起。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年少时看着做化学家的舅舅在家里的厨房调配护肤面霜，耳濡目染，就此就埋下了对美妆的热爱。那个时候呢，他没有雄厚的资本，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只有一罐罐亲手调试的护肤霜和一份相信女性值得变美的信念。创业的开端格外的艰难，没有专柜，没有渠道，他就穿梭在一间间美发沙龙，趁着顾客吹头发的间隙，亲手为大家试用按摩，用真实的护肤效果打动每一位女性，靠口碑一点一点地积累了最初的客户。1946年，雅诗兰黛品牌正式诞生，起步只有4款产品，小小的作坊就是整个品牌的全部家当。为了走进高端的百货，他一次次争取机会，终于拿到纽约知名百货的第一笔订单。他还开创了美妆行业很经典的营销模式，赠送小样，买赠礼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产品的魅力。在那个年代，香水大多是男士送给女士的礼物，那雅诗兰黛呢，却大胆地推出了沐浴香氛，鼓励女性为自己买下香气，美不必等待别人的馈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宠爱。经历数十年的发展，雅诗兰黛从小小的手工作坊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美妆集团，从家喻户晓的小棕瓶修护精华到多款经典香水彩妆，一代代产品延续着创始人的最初的初心。雅诗兰黛夫人曾经说过，我从不妄想成功，我是亲手打拼出成功，这份信念也写进了品牌的骨子里。它传递的从来不只是护肤品与香气，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女性都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美丽无关出身，由自己来掌控。跨越70多年的时光，这份对美的执着依旧在打动无数当代女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

0: 车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培月钻悄悄成为了当代精致年轻人钻石的新首选。越来越多懂质感、懂消费的人，慢慢地放下了对天然钻石的

0: 物有执念，选择拥抱培育钻。因为培育钻最大的魅力就是剥离所有的商业滤镜，回归钻石最纯粹最本真的模样。从专业本质上来讲，培育钻和天然钻石拥有完全一致的碳元素结构，同等的模式硬度，以及一模一样的璀璨通透火彩光芒。即便是专业珠宝仪器检测，资深珠宝师去甄别也很难分辨两者的区别。它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诞生的方式。天然钻石依靠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淬炼，稀缺且珍贵，而培育钻是在实验室中精准复刻地球高温高压的成钻环境，人工培育结晶而成。也正是因为如此，培育钻省去了漫长的地质周期，彻底地砍掉了矿源稀缺、品牌溢价、层层流通的营销包装。同样的预算，传统的天然钻只能入手不起眼的小颗碎钻，而选择培育钻完全可以轻松拿下高色度、高净度、尺寸更大、火彩更闪耀的优质主石。它从来都不是谁的平替，更不是消费的将就，它是当下年轻人清醒又精致的消费态度，不为百年的故事溢价而买单，只为真实的质感而付费。干净通透的钻光，温柔又亮眼，适配日常通勤穿搭、纪念日专属配饰，也适配各种小众高级的定制首饰，低调闪耀，质感满分，性价比拉满。真正懂钻石的人都明白，不需要过度的营销加持，好看、真钻、划算、有质感，才是钻石最舒服的状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3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2盒古法面膜加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

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哦，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

0: 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5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5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她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没有丝毫张扬的侵略感，只有润物无声的精致气质。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不挑场景，新鲜感总会过期，但是香奈儿刻在骨子里的高级质感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无数女生兜兜转转最终依然倾心邂逅的本命经典香。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

样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女生出门都会习惯性的喷一点香水，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为了好闻、臭美、提升气质，其实真的不止这么简单。香水从来不是修饰，而是成年人最体面、最温柔的隐形社交礼仪。我们人跟人相处，第一印象靠穿搭、靠长相，但是让人记住你的、愿意亲近你的，往往是味道。干净舒服的香气会悄悄地提升你的整体质感，这就是香水最核心的作用。它可以遮盖日常的汗味、体味，保持身体气息清爽。更重要的是，淡淡的香味可以治愈自己，提升自信，让我们一整天的状态都松弛又精致。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真正高级的用香从来不是浓烈刺鼻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淡雅清新温柔若有若无的淡香。一身干净淡雅的香氛留给别人的印象深得太加分了，自带温柔干净的氛围感，看着清爽利落，温柔大方，不张扬不刻意。女生喷清雅香是甜美温柔元气治愈的感觉，自带亲和力。男生喷香水瞬间摆脱油腻感，阳光干净沉稳有教养，自带绅士气质。不用开口，味道就已经替你传递出精致、自律、有品味的个人标签。而且男生女生用香水在社交里的加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香水是氛围感神器，清甜的花果香、温柔的草木香会弱化距离感，让人觉得你很温柔亲切，很好相处。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社交，淡雅的香气都会让你忍不住要靠近你，轻松拉满路人好感。而对于男生来说呢，香水是气场和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男生穿搭干净，很容易有沉闷的体味，让人下意识的疏远。而一抹干净的木质香，清冷的淡香，没有攻击性，却能够瞬间告别油腻，给人沉稳靠谱、自律精致的印象。在工作对接、日常社交中，会让人觉得你很注重细节，待人得体，大大提升信任感。其实好的香水啊，就是你的第二张名片。颜值决定别人会不会第一眼看到你，香气决定别人愿不愿意靠近你、记住你。不用追求大牌的浓香，也不用跟风网红的街香，真正适合日常的永远是雅致不张扬、干净不刺鼻的淡香。高级低调温柔得体，既是尊重别人的社交礼仪，也是取悦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小小的一瓶香水，藏着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待人接物的温柔分寸感。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 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3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2盒古法面膜加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女生出门都会习惯性的喷一点香水。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为了好闻、臭美、提升气质，其实真的不止这么简单。香水从来不是修饰，而是成年人最体面、最温柔的隐形社交礼仪。我们人跟人相处，第一印象靠穿搭、

0: 靠长相，但是让人记住你的、愿意亲近你的，往往是味道。干净舒服的香气会悄悄地提升你的整体质感，这就是香水最核心的作用。它可以遮盖日常的汗味、体味，保持身体气息清爽。更重要的是，淡淡的香味可以治愈自己，提升自信，让我们一整天的状态都松弛又精致。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真正高级的用香从来不是浓烈刺鼻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淡雅清新温柔若有若无的淡香。一身干净淡雅的香氛留给别人的印象真的太加分了，自带温柔干净的氛围感，看着清爽利落，温柔大方，不张扬不刻意。女生喷清雅香是甜美温柔元气治愈的感觉，自带亲和力。男生喷香水瞬间摆脱油腻感，阳光干净沉稳有教养，自带绅士气质。不用开口，味道就已经替你传递出精致自律有品味的个人标签。而且男生女生用香水在社交里的加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香水是氛围感神器，清甜的花果香、温柔的草木香会弱化距离感，让人觉得你很温柔亲切，很好相处。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社交，淡雅的香气都会让你忍不住要靠近你，轻松拉满路人好感。而对于男生来说呢，香水是气场和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男生穿搭干净，很容易有沉闷的体味，让人下意识的疏远。而一抹干净的木质香、清冷的淡香，没有攻击性，却能够瞬间告别油腻，给人沉稳靠谱、自律精致的印象。在工作对接、日常社交中，会让人觉得你很注重细节，待人得体，大大提升信任感。其实好的香水啊，就是你的第二张名片。颜值决定别人会不会第一眼看到你，香气决定别人愿不愿意靠近你、记住你。不用追求大牌的浓香，也不用跟风网红的街香，真正适合日常的永远是雅致不张扬、干净不刺鼻的淡香。高级低调温柔得体，既是尊重别人的社交礼仪，也是取悦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小小的一瓶香水，藏着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待人接物的温柔分寸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避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 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Oh, oh, yeah.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

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

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在所有珠宝里面，珍珠是永远不过时，越戴越有味道的经典。从古到今，你看，从贵族名流再到时尚大咖，包括我们熟知的奥黛丽·赫本，无数的经典明星、优雅女性都超级偏爱珍珠，因为钻石张扬炫耀，金银浮夸华丽，唯独珍珠自带温柔贵气，从容的气场，不刺眼不张扬，却自带高级感。这也是为什么珍珠能火上几十年，永远稳居经典首饰的榜首。很多姐妹在买珍珠的时候在纠结一个问题啊，到底我要选海水珠还是淡水珠呢？看着都亮亮的圆圆的，根本分不清啊，也不知道钱到底花在哪儿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一次给大家讲明白。首先，传统认知里，海水珠贵、稀缺、高级，淡水珠平价、性价比高。老牌的海水珠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珠光极强，锐度很高，这种光泽是透亮的、闪耀的，强光下光芒四射，层次感很丰富。而且海水珠产量低、瑕疵少，所以一直是高端珠宝的代表，价格也居高不下。那么淡水珠呢，前几年的老款淡水珠啊，确实短板很明显，比如说光泽偏雾感偏闷，亮度不够通透，珠光比较平。

0: 跟灵动亮眼的海水珠一眼就能区别开。但是重点来了，这两年的淡水珠的养殖技术抛光工艺直接全面升级，现在的高品质淡水珠圆度、细腻度、表皮的干净度全部拉满，珠光温润透亮，层层滴进，这种高级的柔光质感已经无限的贴近海水珠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优质淡水珠啊，普通人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海水珠和淡水珠的区别了。你看，两个不放在一起极致对比，完全看不出差异。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最实在的选购结论，就是追求极致收藏，预算充足，想要那种极致锐利强光，选海水珠，珍贵保值，质感顶级。如果是日常佩戴、通勤、穿搭、高频使用，追求高级又省钱，新款高品质的淡水珠就是天花板，性价比高，颜值完全够用，日常佩戴根本不输贵价海水珠。所以如果你有预算就选海水珠，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你就选淡水珠，它是真正做到了平价且能够穿出贵千金的气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

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买珍珠买了一堆啊，带出来总是觉得廉价不够高级。问题根本不在珍珠便宜，而是大小点位选错了，主次戴反了。绝大多数人啊，都会踩一个超级的大雷，耳钉戴的大颗，项链戴的小颗。你要记住这样的一句话，终身受用啊，就是珍珠的佩戴铁律，成套搭配，项链主珠一定要大于耳钉。为什么？因为人的视觉中心第一眼落在脸上和颈部衔接的锁骨区域，项链呢是整身搭配的主视觉，耳钉呢只是点缀配饰。如果耳钉大项链小，你的视觉直接呈现出头重脚轻，焦点全部堆积在脸上，显得拥挤浮夸，不够优雅，完全没有珍珠该有的温柔贵气。正确的万能搭配公式，大家直接抄作业啊。第一，日常成套的基础款项链珠子大于耳钉1-2个点位。比如说项链用8毫米的，那么耳钉你就要选择6-7毫米的，主次分明，错落有致，高级感瞬间就出来了。第二，单颗吊坠项链的佩戴，吊坠可以选偏大颗的点位，整体提亮气质。耳钉呢就要选精致小巧的，用小巧的耳钉做呼应，不抢风头，干净利落，通勤见家长正式场合都超级加分。光记住项链和耳钉的配比还不够，很多人戴上珍珠不好看，就是因为没有结合自己的脸型耳垂去选择尺寸。

0: 我教大家最简单零失误的参照方法啊，选择珍珠耳钉。第一，你的参照物是看脸型，第二参照物看耳垂。脸圆的女生尽量不要选超大颗正圆的珍珠，横向膨胀会显得脸更宽更圆。选择中等尺寸的小巧圆润的珍珠，刚好柔和脸型，超级显瘦。那么长形方形的脸非常吃珍珠，温润的珠光可以弱化棱角，中和硬朗感。中等偏大一点的珠子会显得整个人温柔又大气。再看耳垂，耳垂偏小偏薄的千万别选大珍珠，压耳朵还显得突兀。6到7米的是神仙百搭的尺寸，耳垂饱满偏厚，完全可以驾驭到7到9的点位，撑得起珠光显贵又精致。整体我们要记住核心逻辑啊，就是项链它负责撑气场，耳钉它负责做精致做细节修饰脸型。遵循这个法则，不管你是戴温柔奶油风淡水珠还是亮泽的海水珠，成套戴出来都是干净显贵温柔大方的质感。其实珍珠高不高级真的不靠价格，靠的是佩戴的分寸感，选对大小点位，找对主次比例，即便是几百块钱的淡水珠也能带出几千块的优雅高级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常

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人买珍珠啊，真的是一头雾水。打开商家的页面，什么极强光、极光、正源、近正源、微瑕、肉眼无瑕，这些专业名词你看的是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怎么挑选，也不知道钱到底该花在哪个地方。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普通人买珍珠的万能优先级的公式，请记住顺序，永远你都不会买错。买珍珠的黄金顺序：第一看光泽，第二看圆度，第三看瑕疵。首先重中之重的珍珠，最贵最核心新的就一定是珠光。我们常说珠光宝气，珍珠的灵魂根本不是圆不圆，而是看亮不亮。市面上分为弱光、中光、强光、极强光，大家记住一句话，光泽越好，珍珠越显贵，越有灵气。哪怕珠子小那么一点点，只要是极强光的，那它自带通透的发光感，戴在脸上提亮肤色，高级通透，远远一看它就是贵气。而那些看起来很便宜很塑料的珍珠，不是不够圆，是没有珠光，死气沉沉的，发闷发白，瞬间廉价感拉满。所以大家选购的第一条就是先锁定强光、极强光，那么光泽永远是珍珠的第一生命线。第二呢，你再看圆度。很多人认为珍珠越圆越好，没错，正圆的珍珠本身就是稀缺的，天然养殖的珍珠100%正圆的非常少，所以正圆的贵，品相呢也最高级。其次就是近正圆或者是微微椭圆。我们在这里教给大家最实在的选购技巧，如果是日常通勤，不用死磕完美正圆，高品质的近正圆搭配极强光，肉眼完全看不出不圆，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佩戴足够高级。如果是送礼自留珍藏，或者是想要精致顶配，那么你再去选正圆的品相，规整大气，质感拉满。第三，我们再看瑕疵度。大家一定要明白，天然珍珠几乎没有100%无瑕的，所以海水珠、淡水珠都是天然养殖的产物，有轻微的生长纹路、小针眼、小

0: 三点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市面上出现的瑕疵等级，大家可以直接对号入座啊。第一，无瑕的，肉眼无瑕的，这都属于顶级品项了，表面干净通透，基本上找不出任何的痕迹，价格最高，适合收藏。第二呢，微瑕的，近距离看才能看到一丁点的细微的纹路，正常的社交距离完全看不见，性价比非常高，推荐日常入手。第三就是微瑕，轻微小瑕疵，不影响整体佩戴。第四，明显瑕疵，像斑点啊、坑点明显呀，不建议大家选购。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终极省钱的结论，非常实用啊。普通人日常买珍珠，优选极强光，然后近正圆，再加极微瑕，这一套搭配，光泽透亮，自带发光，社交距离完美无瑕，性价比又高，又耐看又显贵，也是今年最火最值得入手的品项。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马上就是七夕了，很多朋友在纠结啊，到底该给另一半选什么样的礼物呢？既不踩雷，又有心意，还能让他一直记在心里。其实七夕送礼物拼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用心和仪式感。首先，不出错的万能选择就是精致的美妆套盒，仪式感拉满，实用性超强，收到的不只是护肤品，更是被偏爱、被重视的感觉，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绝对是送礼稳妥的首选。但是如果想送一份天天可以戴、日日念着的陪伴最久的礼物，那就是首饰了。我给大家分风格、分气质、分预算，讲得明明白白。第一种，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温柔、气质恬静，平时穿衣简约大方，走的是温婉气质路线，那你一定要选择珍珠套组。珍珠自带温润的柔光，不张扬，不浮夸，自带高级质感，它代表着温柔、治愈、雅致，戴上去整个人的气质瞬间都柔和下来。温柔的女孩子最适配珍珠的温润，是属于东方女生独有的高级浪漫。那第二种呢，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开朗、时尚洋气，喜欢穿搭亮眼，喜欢精致闪耀的感觉，平时穿搭又比较时尚吸睛，那首选钻石系。如果预算充足，你想给他很好的质感，又想独一无二的偏爱，那就选培玉钻呀，亮度通透，火彩十足，质感高级，璀璨闪耀，代表热烈又珍贵的爱意，带出去精致又有排面。但如果你说我想要超高性价比的、颜值拉满的、同样闪耀耀眼的，你可以选择莫桑钻，光泽度非常的亮眼，时尚感十足，花更少的预算，送出满满的精致和浪漫，日常佩戴时尚又耐看。其实七夕礼物真正的意义不是贵重，而是陪伴。美妆是宠爱，首饰是惦念，它每一天戴上看。

0: 到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是七夕你送给他的心意。爱意不用多说，礼物替你表达，这个七夕一定要给爱的人一份专属的仪式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
1: 哎，
0: 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8: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最近两年，真的越来越多人爱上莫桑钻了，它绝对是珠宝圈的最良心、最值得入手的平价爆款。很多人分不清培玉钻、莫桑钻，我一句话给大家讲清楚啊，培玉钻质感高级内敛，适合正式场合，并且适合长久佩戴。但如果你说我要追求极致闪耀又想要性价比的话，那你闭眼选莫桑钻就对了。莫桑钻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它的火彩远超普通的钻石，阳光下自带七彩爆闪的光芒，灵动又耀眼，非常的时尚洋气。平时喜欢精致穿搭，喜欢不灵不灵的这种闪闪发光的氛围感的女生，戴上莫桑钻整个人的时尚气质感就拉满了。而且它性价比真的太绝了，同样的预算买一颗天然钻石的钱，你可以拿下好几套莫桑钻的戒指、项链、耳钉，不重样的天天换着戴，不心疼价格，不用小心翼翼的舍不得戴，日常通勤、约会、出去玩随便搭，款式又多又新潮，更新又很快，颜值又高，完全跟得上当下的审美时尚。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太便宜了，但是莫桑钻真的颠覆认知，价格亲民，颜值超高，质感通透，不掉色不暗淡。尤其是马上七夕节要到了，如果想送礼物，想要仪式感，又不想花费太高预算，莫桑钻就是最优解了。那小小的首饰，大大的浪漫，每天戴着看看闪闪亮亮的钻，时时刻刻都能想起这份心意，花小钱送最闪耀最长久的浪漫，这就是莫桑钻的魅力。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

同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避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看。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爱上圣罗兰，爱的不只是它高级的质感、经典的黑金格调，更是它藏在时尚背后一生叛逆、一生温柔的人生故事。故事要从1936年说起。伊夫圣罗兰出生在北非的一个贵族家庭，年少的他敏感细腻，偏爱安静独处，却早早就展露出了惊人的艺术天赋。十几岁的他独自奔赴浪漫之都巴黎，一头扎进时尚的世界，凭借过人的才华，20出头就拿下顶级时装屋的首席设计师席位，成为当时巴黎最炙手可热的天才设计师。可安稳的名利从来就不是他的追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巴黎，时尚有着固化的规矩，女性的美只能是温柔、娇柔、温婉的。但圣罗兰偏偏不认同，他觉得女性的优雅也可以是洒脱的、帅气的、充满力量的。于是，在1961年，他毅然跳出舒适圈，和挚友携手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YSL 圣罗兰。从此，时尚的一场伟大革新正式开启。他打破了百年的性别穿搭壁垒，推出了震惊时尚圈的女士吸烟装，利落的西装，笔挺的裤装，将属于男性的飒爽利落完美的融入女性穿搭。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套穿搭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他告诉全世界，美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女生不必被温柔定义，独立、自信、帅气同样是顶级的优雅。此后的几十年，圣罗兰一直在创造经典，从高级定制时装到风靡全球的彩妆单品，标志性的胶质 logo， 沉稳高级的黑金配色，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时尚信仰。他不刻意讨好，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独有的先锋与浪漫。时至今日，圣罗兰早已不是一件衣服、一支口红、一瓶护肤品，它是一种态度，是挣脱束缚的勇敢，是接纳自我的坦荡，是无论岁月变迁，永远热烈，永远自由，永远忠于自己的人生态度。真正的经典从不会过时，就像圣罗兰的初心，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依旧闪耀，治愈每一个勇敢做自己的我们。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

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汉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好了，大家好，我是 QBaby。 很多人熟悉雅诗兰黛，熟悉它的小棕瓶，熟悉它各式各样的护肤彩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庞大的美妆帝国起源于一位普通女性不肯认输的梦想。那故事呢，要从上个世纪的纽约说起。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年少时看着做化学家的舅舅在家里的厨房调配护肤面霜，耳濡目染，就此就埋下了对美妆的热爱。那个时候呢，他没有雄厚的资本，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只有一罐罐亲手调试的护肤霜和一份相信女性值得变美的信念。创业的开端格外的艰难，没有专柜，没有渠道，他就穿梭在一间间美发沙龙，趁着顾客吹头发的间隙，亲手为大家试用按摩，用真实的护肤效果打动每一位女性，靠口碑一点一点地积累了最初的客户。1946年，雅诗兰黛品牌正式诞生，起步只有4款产品，小小的作坊就是整个品牌的全部家当。为了走进高端的百货，他一次次争取机会，终于拿到纽约知名百货的第一笔订单。他还开创了美妆行业很经典的营销模式，赠送小样，买赠礼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产品的魅力。在那个年代，香水大多是男士送给女士的礼物，那雅诗兰黛呢，却大胆地推出了沐浴香氛，鼓励女性为自己买下香气，美不必等待别人的馈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宠爱。经历数十年的发展，雅诗兰黛从小小的手工作坊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美妆集团，从家喻户晓的小棕瓶修护精华到多款经典香水彩妆，一代代产品延续着创始人的最初的初心。雅诗兰黛夫人曾经说过，我从不妄想成功，我是亲手打拼出成功，这份信念也写进了品牌的骨子里。它传递的从来不只是护肤品与香气，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女性都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美丽无关出身，由自己来掌控。跨越70多年的时光，这份对美的执着依旧在打动无数当代女性。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S925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

先体谅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培月钻悄悄成为了当代精致年轻人钻石的新首选。越来越多懂质感、懂消费的人，慢慢地放下了对天然钻石的固有执念，选择拥抱培月钻。因为培育钻最大的魅力就是剥离所有的商业滤镜，回归钻石最纯粹、最本真的模样。从专业本质上来讲，培育钻和天然钻石拥有完全一致的碳元素结构，同等的模式硬度，以及一模一样的璀璨通透、火彩光芒。即便是专业珠宝仪器检测，资深珠宝师去甄别，也很难分辨两者的区别。它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诞生的方式。天然钻石依靠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淬炼，稀缺且珍贵，而培育钻是在实验室中精准复刻地球高温高压的成钻环境，人工培育结晶而成。也正是因为如此，培育钻省去了漫长的地质周期，彻底地砍掉了矿源稀缺、品牌溢价、层层流通的营销包装。同样的预算，传统的天然钻只能入手不起眼的小颗碎钻，而选择培育钻，完全可以轻松拿下高色度、高净度、尺寸更大、火彩更闪耀的优质主石。它从来都不是谁的平替，更不是消费的将就，它是当下年轻人清醒又精致的消费态度。不为百年的故事溢价而买单，只为真实的质感而付费。干净通透的钻光，温柔又亮眼，适配日常通勤穿搭、纪念日专属配饰，也适配各种小众高级的定制首饰，低调闪耀，质感满分，性价比拉满。真正懂钻石的人都明白，不需要过度的营销加持，好看、真钻、划算、有质感，才是钻石最舒服的状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

念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制裁，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5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5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它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没有丝毫张扬的侵略感，只有润物无声的精致气质。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不挑场景，新鲜感总会过期，但是香奈儿刻在骨子里的高级质感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无数女生兜兜转转最终依然倾心邂逅的本命经典香。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3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

0: 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类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Hello， 各位通勤路上的小伙伴们，今天咱们来聊个扎心的话题 ，AI 都快入室抢劫了，咱们年轻人到底慌不慌？
3: 哎，你别说，这词儿太形象了。我现在打开电脑，不管是写方案还是改 PPT，AI 工具弹窗都快把屏幕占满了，感觉躲都躲不开。
2: 就是啊，后浪研究所最近做了个调研，1008个年轻人里，近70%每天都用 AI， 每周用好几次的超90%，完全不用的只剩1.5%。你说这渗透率是不是跟空气似的，想躲都躲不掉？
3: 这么夸张？那大家用的这么勤，应该效率很高啊，怎么还会焦虑呢？
2: 这就有意思了。调研说 AI 用的越频繁，焦虑反而越重，反而那些完全不用 AI 的人，焦虑值最低。高焦虑占比才2.6%，跟彻底躺平的单身族似的，反而安稳。
3: 哦，那谁最焦虑啊？总不能是我们这些天天抱着 AI 工具的人吧？
2: 还真是，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想学但找不到入门路径，一类一直跟进却跟不上技术迭代。这两类人的高焦虑占比都超过40%，就跟那种拼命相亲却一直没结果的人似的，自我怀疑到不行。
3: 太真实了，我身边就有朋友收藏家里全是 AI 提示词攻略，小红书刷遍工具清单，结果收藏完就再也没打开过，转头又焦虑自己跟不上。对，
2: 这就是快餐式学习，越学越慌。而且焦虑还有两大源头，首先是职场压力，你知道吗？近70%企业嘴上鼓励用 AI， 可只有20%愿意给员工配工具搞培训，剩下的全让员工自己掏钱试错。
3: 这不就是画大饼吗？我同事上周还跟我吐槽，公司把 AI 能力加进绩效考核了，可连个基础工具账号都不给，他自己花钱买会员，结果用 AI 做的方案还被领导说没灵魂，得返工改，这不纯纯折腾人吗？
2: 可不是嘛，这种情况下员工的高焦虑比例直接飙到53.6%，反观那些愿意帮扶的企业，焦虑率才23.5%，差了一倍还多。还有个更扎心的，同辈对比，身边人学 AI 比我快是最高发的焦虑诱因，占比54.2%。这不就是那句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吗？
3: 太贴切了。我前几天刷朋友圈，看到同学用 AI 10分钟写了万字投资报告，我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半个月才别出一篇，瞬间就慌了，赶紧去搜 AI 教程，结果越看越懵。
2: 其实 AI 确实有用，你看85.5%的年轻人现在都不用传统搜索引擎了，直接找 AI 整理信息，不用在广告里扒内容。还有81.8%的人用 AI 处理办公、写邮件、做纪要，都快多了。甚至还有40%年轻人把 AI 当情绪搭子，吐槽不用顾及对方情绪，零社交成本。
3: 对，我有时候加班累了，就跟 AI 唠两句，他还会安慰我，比跟同事吐槽省心多了。而且确实效率提升不少，我之前写工作总结要半天，现在 AI 给个框架，我改改就行，省出好多时间摸鱼。
2: 但讽刺的是，这么多人靠 AI 省了时间，真正对未来有确定感的却只有13.5%，一半以上的人反而更迷茫了。就像三体里外星人来了那种感觉，大家都在想，重复性工作都被 AI 做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在哪儿？
3: 没错，而且不同行业迷茫程度还不一样。互联网科技行业迷茫的人占65.7%，教育行业也有64%。现在 AI 都能帮老师备课批改了，感觉老师的壁垒都没了。反而公职事业单位的人迷茫比例只有34.8%，人家流程稳定 ，AI 暂时影响不到。
2: 我还看到几个受访者的真实经历，特别扎心。一个22岁的学生写的原创论文被导师说有 AI 感。一个自由职业者看着大学生用 AI 编程，自己只会用 AI 识别路边的鸟，还有互联网。

0: 创从业者为了修正 AI 的错误内容，还要额外花时间跟领导解释，真的是无力感拉满。
1: 太惨了，那大家慌了之后肯定都去学 AI 了吧。
0: 是啊，打不过就加入嘛，但大部分人都是流于表面，半数人靠短视频博主科普学，真正动手实操的只有 31.8%。 你看 B 站收藏家里的攻略，估计好多都在吃灰，收藏不等于学会啊。
1: 没错，我就是那种收藏了一堆教程结果从来没打开过的人。而且现在 AI 模型更新太快了， Hugging Face 上都有200多万个模型了，刚学会一个新的又出来了，根本追不上。
0: 调研说只有一半人能勉强跟上更新，近40%的人学起来特别吃力，关键是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考试大纲，全靠自己摸索，还要辨别内容真伪，这自学简直是煎熬。
1: 那自学不行就花钱买服务呗，我现在 AI 会员都快跟视频会员一样成刚需了。
0: 对，53.8%的人都付费了，尤其是18到22岁的年轻人长期订阅率最高。大家花钱主要是买算力额度对话会员或者创作工具，比起花钱上课学用法，更多人愿意直接买 AI 能力来解决工作问题。
1: 我就是买了个 AI 办公工具的会员，写方案的时候直接让它生成初稿，比自己想快多了。不过我付费的初衷一半是为了效率，一半也是怕被淘汰，毕竟身边人都在用，我不用就显得落后了。
0: 你这心态太典型了，调研说 64.9% 的人是刚需使用， 47.1% 想靠 AI 成长，还有 38% 是为了紧跟前沿，超40%的付费其实是买个心理安慰，怕掉队。
1: 那付费之后就不焦虑了吗？
0: 哪能啊，就算60%的人靠付费 AI 减了负，只有 25.5% 的人获得了心理安稳，甚至还有 21.8% 的人工作量反而增加了。因为企业普遍觉得你效率提升了就多给你派点活，AI 省下来的时间全被新增任务填满了。
1: 哎，这就是现实。我同事买了最贵的 AI 会员，算力强，做方案特别快，结果领导直接给他加了2个项目，现在天天加班到更晚了。他说早知道不买了，给自己找罪受。
0: 而且付费还划出了新鸿沟，有的人用 AI 当杠杆放大自己的核心能力，比如设计师用 AI 做初稿，自己在细化创意，可有的人只能靠付费追赶，被困在原来的工作里，根本突围不出来。
1: 那说到最后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守住什么呀？总不能一直追着 AI 跑吧。
0: 这个问题调研里的答案倒是高度统一，都是 AI 没法复刻的人性特质，比如独立判断力、责任感、情绪感知力，还有好奇心、原创创造力，以及主动探索世界的欲望。这些东西 AI 再厉害也学不会。
1: 对啊， AI 只能根据已有信息生成内容，但它不会有真实的情绪，不会有突发的灵感，也不会为了一个目标主动去探索。就像我用 AI 写文案，它能给我很多框架，但真正能打动用户的还是我自己对产品的理解和感受。
0: 没错，其实害怕掉队从来不是 AI 时代独有的烦恼，升学、求职、年龄焦虑哪一样不慌？科技浪潮不会因为我们害怕就停下，花钱买会员也买不来真正的安全感。
1: 是啊，与其天天焦虑会不会被 AI 取代，不如想想自己有什么是 AI 替代不了的。比如我虽然用 AI 做初稿，但最后的润色、跟客户沟通的技巧，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本事， AI 学不走。
0: 总结得太到位了，咱们不用强求自己永不掉队，也不用为未来的损失提前内耗，把精力放在可控的成长上，守住那些属于人类的内核，比盲目追风口重要多了。
1: 没错，如果你也正在被 AI 焦虑困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经历，咱们一起聊聊怎么和 AI 好好共处。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啊，选择在周三请半天假，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工作的压力，追求一下短暂的自由。其实这背后也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这种重复的高强度的工作模式的一种反思。
5: 对，没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首先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周三请假现象和反向上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5: 其实就是很多上班族啊，他们会选择在周三不是请一整天假，而是请几个小时假。
4: 嗯，
5: 然后理由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要去看牙医，甚至说什么买房要过户，反正就是一些听起来很紧急的事情，
4: 对，
5: 让领导不太好拒绝。
4: 哦，就只是短时间的离开，并不是说要请长假或者说辞职之类的。
5: 是的，是的，这种请假跟那种请3-5天的假还不一样。
4: 嗯，
5: 他就只是在一个礼拜当中抽出几个小时，让自己喘口气。
4: 哦，
5: 然后有的人管这个叫做反向上班，意思就是别人都在等周末来休息的时候，他提前给自己放了个假。
4: 对。
5: 给自己提前减压，
4: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减压方式。咱们来具体说说请假羞耻症这个事儿啊。
5: 嗯，
4: 为什么很多人在请假的时候会有这种心理负担，甚至觉得很煎熬？
5: 其实请假羞耻症的人，他并不是说害怕工作本身，他是一想到要跟领导说我要请假，无论是面对面说还是发消息说，他都觉得特别有压力，
4: 对，
5: 然后心里就会开始七上八下的，就算明明是自己该有的假期，他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在偷偷摸摸的干坏事一样。
4: 这么说的话，这种心态真的还挺普遍的。
5: 对，
4: 就身边其实有不少人就是这样
5: 子。是啊，就有的人烧到39度还在开会，有的人就是上午刚结完婚下午就回工位上敲键盘，甚至有的人就是结婚仪式进行当中还

0: 在抽空回邮件。
1: 嗯，
0: 就他们好像把全年无休随时在线当成了一种光荣榜一样，就大家比着看谁更辛苦。
1: 哎，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敢休息的工作机器？
0: 说实话，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热爱加班，
1: 嗯，
0: 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对，
0: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自己不逼自己一把的话就会被落下，就你请假之前你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你，能请假吗？怎么请假？好请假吗？就你会觉得好像你在动用一个非常稀有的资源一样。
1: 说到请假，咱们具体来说说，到底周三请假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是最划算的？
0: 因为很多人在网上讨论怎么请假最容易被批准嘛。
1: 对。
0: 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去问那种 AI， 比如说 DeepSeek， 请帮我说个谎，请个假。然后那个 AI 就很谨慎嘛，他就说我不能帮你撒谎，但是他又会给你建议，比如说你可以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你要去补办证件，或者说你身体不舒服。
1: 嗯。
0: 就他这种反应就很像那种一边说我要辞职一边要全勤打卡的那种打工人，很搞笑。
1: AI 确实很搞笑，但是打工人其实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0: 是的，还有的人会总结出一套看领导脸色和行程的请假法则。
1: 哦，
0: 比如说什么时候请假，就是领导刚休完假回来的时候他心情最好，这个时候你去请假大概率会批，或者说趁领导出差你就可以在公司摸鱼然后攒调休。
1: 嗯，
0: 还有就是一旦你决定要请假了，你就要全方位的公开你的微信状态，要改成闭关或者睡觉，然后你要提前在公司里面放风，就说我要请假了，就这种。甚至还有人就是像电视剧里面那样跟领导去博弈，
1: 嗯，
0: 就我先狮子大开口，我说我要请一个月，然后最后我可能请到一个礼拜，就大家都很拼。
1: 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会让一周变得更舒服？
0: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周末休息完了，周一来调整一下，然后周二如果再请的话，后面要连熬三天，那很难受。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放到周四或者周五请的话，又太靠近周末了，就感觉有点浪费这个假期。所以只有放到周三，才可以把这五天很均匀的切成两段，就变成了二加一加二加二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对。
0: 就会让你整个上班的这个负担就会轻很多。
1: 这么说的话，怪不得大家都说周三请假有一种特别的治愈效果。
0: 确实，就网上有很多人把这个周三请假叫做周中假，然后说这是一个续命大法。
1: 嗯，
0: 对，他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在咖啡馆里面坐一下午，或者说在公园里面发发呆，或者说回家补一觉，就幸福感爆棚。就你会觉得好像你给自己的这个高压的生活加了一个专属的充电缓冲带。
1: 所以说就是周中请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0: 嗯，
1: 具体的改变，
0: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他不是分享过吗？就说他周三下午请了假之后，他没有直接回家，他就一个人在阳光底下慢慢的走，然后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被晒得暖乎乎的，心情也莫名的好了起来。
1: 就听起来好像光是这样一个日常节奏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已经让人很放松了。
0: 是啊，然后他顺路去买了面包，然后又遇到了半价，就他说他幸福感直接拉满。回到家之后他先躺了一会儿，起来还化了个妆，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就他说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很煎熬的下午，结果他却过得特别充实。他说原来一下午可以做很多事，可在工位上只会是流水线般冗长重复的一天。
1: 看来周三请假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可以暂时的跳脱出来，对吧？从这个一成不变的日常当中跳脱出来。
0: 没错，而且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既可以帮你缓解这个工作的压力，又不用像请那种长假一样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辞职呀、降薪呀、岗位调动啊，或者说社保断缴啊之类的。
1: 嗯，
0: 它就只是一个很轻盈的给自己的一个喘息的空间。
1: 说到休息，咱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多天假，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周要工作五天休息两天，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其实这个上午休二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就远古的人类他们每天可能就花3到5个小时去采集啊、狩猎呀、然后准备食物。
1: 嗯，
0: 那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是在聊天、晒太阳或者陪伴家人，就其实休息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常态。
1: 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模式其实是跟人类最初的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然后到了农业社会，大家就是靠天吃饭嘛。
1: 嗯，
0: 就是跟着四季的变化然后自己来安排作息，就根本没有什么加班调休的说法。那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就大家开始像机器一样的在运转，那休息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很稀罕的东西。
1: 对，
0: 甚至你

0: 停下来都会觉得好像是在浪费生命。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工作很枯燥很单调？
0: 因为很多人都是机械的重复，就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情。
1: 对，
0: 就像那个摄影师彼得芬奇，他不是做过一个实验吗？就是他连续九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拍照，然后他发现很多路人不光是穿的衣服一样，走路的姿势一样，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大家都在不断的在复制自己的生活。
1: 听着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无望啊。
0: 对啊，这就很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面，楚门他每天都要经历同样的事情，遇到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然后他的人生就像是被定格了一样。
1: 对，
0: 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就会让人觉得很压抑，很想要逃开。
1: 那有没有公司尝试过用一些新的休假制度让大家能够摆脱这种单调感呢？
0: 有啊有啊，就前两年张雪峰的那个公司不是试行过每周三都放假吗？
1: 嗯，
0: 然后当时好多网友都直呼羡慕，包括大疆在2025年也搞了一个不准加班运动，大家也都希望说这种东西能够普及开来。然后包括海尔、美的也因为强制大家休息上过热搜，就这些都成了热门话题。
1: 感觉大家对于这种新的休假制度还是很期待的。
0: 对，这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携程。携程在2022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让部分员工每周三周五可以在家办公。
1: 嗯，
0: 然后实验的结果就是大家的工作效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大家更积极了，然后离职率也明显的下降了。这其实就说明有的时候影响效率的并不是休息的时间，而是无休止的重复让人变得疲惫。
1: 错，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周三请假和这种反向上班的一些现象，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节奏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0: 对，
1: 大家其实是渴望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喘息的空间，来让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一点。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年轻人是怎么一边享受观赛氛围，一边理性消费的？
5: 是啊，这个话题真的太有意思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4: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它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你觉得这届世界杯有哪些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地方？
5: 当然有了，比如说西班牙队在时隔16年之后再次捧起大力神杯，而且这届世界杯是第一次由3国联合举办，参赛队伍也增加到了48支。这届世界杯也有很多冷门、争议和绝杀，让球迷们真的是大呼过瘾啊。
4: 那我们这次调研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消费和以往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就这次我们一共收集了510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占比65.7%，女性占比34.3%。那年龄呢，主要集中在22到40岁之间。我们发现啊，这次世界杯期间，年轻人不光是在深夜点外卖、抢购联名的盲盒，还有就是去酒吧看球啊等等，这些都很火爆。但是他们的消费方式也更加多元和随性了。那从我们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啊，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的消费习惯和以往比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
4: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看看就是年轻人观赛方式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世界杯不再像以前一样熬夜看直播了，那他们现在更喜欢用什么方式参与世界杯呢？
5: 现在的年轻人看世界杯的方式真的是变了很多。比如说这次我们的调研数据就显示啊，有36.7%的年轻人是选择去刷短视频的赛事集锦，这个数据已经是所有观赛方式里面占比最高的了。那还有29.7%的人是会定时去看直播的，还有21.6%的人是会抽时间看重播的。所以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倾向于这种高效灵活的方式去观赛。 就大家已经不再把完整的看完一场比赛当做是参与世界杯的唯一方式了。
4: 那除了这个短视频之外啊，还有什么其他比较有意思的参与方式吗？
5: 当然有了，就是还有不少人啊，在我们的这个

0: 问卷里面其他那一栏里面填了买彩票，就是大家觉得我花2块钱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就当娱乐，赢了就可以开心加倍，这也让大家的参与感和话题性都提升了不少。
1: 原来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在家看球才是最舒服的，现在年轻人到底都喜欢在哪儿看世界杯呢？
0: 其实这次的数据还挺明显的，就是有67%的年轻人首选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或者在宿舍看球，那有41.5%的人会选择和朋友在家里面或者在宿舍里面聚会看，真正去酒吧呀、洗浴呀，或者是那种大屏的观赛区的，其实加起来才刚过20%。
1: 这么看来，大家还是更愿意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看球了。
0: 没错，而且有意思的是，办公室摸鱼刷短视频或者资讯和通勤路上刷短视频或者资讯，这两个选项的占比也分别达到了37.2%和30.9%。这其实也和今年的很多比赛都是在上午开球有关，所以很多人就顺势把自己的工位或者说自己的通勤路变成了自己的第二、第三观赛现场。
1: 真的太有意思了。说到这儿，咱们可以再深入讨论一下年轻人的这个世界杯消费金额和消费结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在看球这件事情上面花钱有什么新的趋势？
0: 其实这次调研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有36.2%的年轻人，他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的总花费是在200到300块钱之间。那如果说超过1000块钱甚至3000块钱的，也分别有14.9%和17%。那还有7.5%的人是属于那种不设上限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300块钱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大部分人都是会控制在这个金额以内，然后主要都是花在夜宵啊、啤酒啊，或者一些喜欢的周边上面。就是大家会觉得，我用这个不多的钱可以换来整个夏天的这种仪式感和参与感，但是同时我又不会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1: 了解了，那现在年轻人在看世界杯期间都把钱花在哪些地方了？
0: 我们调研数据其实挺明显的，就是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消费排在第一的就是观赛场景的吃喝，比如说夜宵、小龙虾、啤酒、饮料，这个占比高达60.8%。那像 IP 消费，就是球队的周边啊、联名的盲盒啊，这个占比也有46.8%。然后竞猜类的消费，比如彩票啊，这个也有31.9%。
1: 听起来好像吃喝还是最大头啊。
0: 对。
1: 那服饰和去现场观赛这些传统的消费是不是排得比较靠后？
0: 对，没错，就是服饰穿搭啊，像什么球衣啊、球鞋啊，这些只占了23.2%。然后去酒吧呀、去球迷餐吧呀，这种线下的消费只占了19.2%。对，甚至宠物消费都成为了一个新的亮点，就是因为今年 FIFA IFA 第一次授权了宠物的国家队球衣，然后在 TikTok 美区，这个宠物球衣的销量同比暴涨了17.72%。就很多商家都表示说，阿根廷的那个蓝白条纹是卖的最好的。
1: 那这次世界杯，年轻人在消费场景和消费群体上有哪些比较明显的新变化？
0: 最直观的就是观赛的场景已经从传统的酒吧又回归到了自己的客厅。
1: 对，
0: 然后消费的主力也不再只是那些铁杆球迷了，反而很多伪球迷他们的消费意愿是更高的。再加上因为时差的关系，大家已经不光是只在晚上吃夜宵了，早餐咖啡也变成了一个新的消费时段。大家其实也不是单纯的为了看球而花钱，更多的是为了营造气氛，就是大家更看重情绪价值。所以世界杯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的情绪狂欢，而不仅仅是球迷的一个专属节日了。
1: 没错，那紧接着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对于世界杯消费的态度，就是现在大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花钱看球。
0: 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在花钱看世界杯这件事情上面还是很直接的，就有38.3%的人是属于那种主打就是让自己开心，对，我就是要为气氛和快乐买单。然后还有26.6%的人是只买刚需，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热潮来了我就去跟风买一些我根本就用不到的东西。
1: 看来大部分人还是挺理性的。那有没有人是更看重纪念意义或者收藏价值的呢？
0: 有的，但是占比就比较少了，就有24.5%的人是会为了自己喜欢的球星或者球队去消费的，然后还有10.6%的人是完全把体验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我们的调研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说我买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升值，或者说我买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长期收藏。
1: 所以现在年轻人在买世界杯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
0: 这次调研里面其实实用性是大家最看重的，有39.4%的人都把实用性放在了第一位，就他们会想这个东西我世界杯结束之后还能不能用得上，对，他们会很在意这一点。
1: 看来大家还是很在意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那我们最后一部分内容呢，就是要看看这次世界杯到底是怎么影响了年轻人的观赛和消费的观念呢？
0: 对，
1: 就是这一届世界杯 到底在哪些方面改变了大家的看球和花钱的习惯？
0: 这一届世界杯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观赛方式变得非常的多样。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去守着直播看完整场了。
1: 对，
0: 大家可能就是在工位上或者在地铁上刷一刷这个精彩集锦，然后或者说大家就干脆把自己家的客厅变成了一个专属的观赛主场。还有就是早餐咖啡也慢慢的取代了传统的夜宵。嗯，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说明大家越来越追求这种灵活舒适和自己喜欢的观赛节奏。
1: 听起来好像观赛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
0: 对，
1: 那消费习惯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转变？
0: 是啊，比如说现在反而是那些伪球迷，他们在买买买上面是最积极的。
1: 嗯，
0: 然后大家也愿意为了这个现场的气氛和自己的情绪去花钱，但是大家其实在花钱的同时还是非常在意实用性的。
1: 对，
0: 就是大家会很理性的去衡量这个东西值不值，大家不会说因为大家都在买我就跟风去买，大家更愿意去为自己真正喜欢的和真正需要的东西买单。
1: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了年轻人在这届世界杯期间是怎么看球的，怎么花钱的。
0: 对，
1: 其实我们会发现大家越来越追求自己的舒服，自己的节奏，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在意这个钱到底花的值不值。
0: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8: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9: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8: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中国数学家，他是如何在经历了各种怀疑、各种探索之后，最终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并且获得了菲尔兹奖，为中国的数学界争得了巨大的荣誉。
10: 没错，这样的经历真的非常励志。那我们就开始吧。
8: 首先我们要聚焦的主题是菲尔兹奖的加冕和挂骨猜想的解决。我想知道王红在获得这个菲尔兹奖的时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然后他的这个获奖在国内外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
10: 在2026年7月23日的晚上，这个4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的费城进行。然后在这个会上呢，35岁的王红从颁奖人手中接过了菲尔兹奖。这个时候呢，他的祖国虽然是远隔重洋，但是也一下子就沸腾了，无数的人都在为他庆祝。
8: 是的，那王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成就走进了大众的视线？然后他所解决的挂骨猜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学难题？
10: 其实1年多之前，王红就因为攻克了3维情况下的挂骨猜想，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人物。
8: 哦，
10: 那这个挂骨猜想呢，它是一个困扰了数学家整整100年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一根针，没有厚度的针，然后这根针要在一个平面上转一圈，那它最少要扫过多大的面积？就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却让无数的数学家都束手无策。
8: 哎，那王红他小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然后他的这个家庭对他的成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10: 王红他是在桂林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出生的，叫芦笛桥村。他家里面呢有一座老

0: 屋子里面不能见光，所以他就学会了自己跟自己玩，自己看书，然后他小学的时候还跳了两级。
1: 所以说王红小的时候是怎么对数学产生兴趣的，他的父母在他的学业道路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王红的爸爸是他初中的数学老师，然后他的妈妈是英语老师，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很早就给他打开了这两门学科的大门。
1: 对，
0: 然后王红自己说，就是他小的时候最早喜欢上数学是因为他爸让他做了一道题，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有七个点，每三个点画一条直线，问你最多能画出几条直线，然后他当时做出来了，他特别有成就感。他说数学是他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1: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选择对他的成长轨迹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0: 他父母其实一直都给他很大的自由去探索，他自己也说很感激父母给他的这种空间，让他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爸其实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去县政府工作的，但是他为了能够更多的陪伴家人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当时的县长还说，如果因为工作忙影响了王红的成长，那就是犯大错了。所以就是他们家里面始终都给他一个很安静很稳定的环境去成长，去发展他的兴趣。
1: 原来是这样。那王红在沙子镇中学的时候，他有哪些地方是让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印象很深刻的？然后他的学习方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0: 王红他成绩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就他刚上初一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去听初三的化学课，
1: 嗯，
0: 然后虽然最后他坚持了一个礼拜就放弃了，但是他这种敢于去挑战自己的这种劲头还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1: 那他这种主动探索的精神真的是很让人佩服。
0: 是的，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做物理题的时候经常会把简单的题目想得特别复杂，但是遇到那种大家都不会的难题的时候，他反而能用一个非常巧妙非常简单的方法给解出来。对，然后包括他还会自己去超前学习，就老师还没有教到那个章节他就已经把后面的内容都学完了，然后遇到不会的他也不会马上就去问老师，他就会自己去查很多资料，反复的去推理，直到把它做出来为止。他自己说就是不停的问，然后试图自己去回答。
1: 王红在桂林中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他觉得特别难跨越的坎儿呢？
0: 他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就是在100名开外，但是他一直都特别专注，而且特别爱发言。
1: 对，
0: 就是老师一提问他就举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因为这个被一些同学冷嘲热讽，说你一个小姑娘称什么熊啊之类的，然后他就很难过，甚至都想过说要回平乐读书。
1: 那他最后是怎么去面对这些压力的呢？
0: 他的班主任唐年华老师就发现了他的情绪，然后经常会陪他聊天，还专门给他调了一个跟他很合拍的同桌，又让他加入了数学兴趣小组，然后他就慢慢的开始走出了这个阴影。对，后来到高三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年级前十了。他的这种成长也让老师和同学们都特别的佩服。
1: 王红在桂林中学的时候，他的这个语文素养或者说他的人文情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
0: 有的，就他高三的时候语文老师让大家自由命题写一篇作文，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数学之美，他在里面就用了一句他非常喜欢的话，就是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竟然完全吻合，那令人感到悚然。
1: 嗯，
0: 他的语文老师和他的同学谢宁波都被这篇文章深深的打动了，就他们觉得这个16岁的女孩竟然对数学有这样的共鸣，对真理有这样的渴望，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没错，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王红在求学的路上他的这个自我怀疑和探索的这个阶段啊。他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选的并不是数学专业，他当时遇到了哪些难题，然后他又是怎么做出那个转系的决定呢？
0: 他其实是以最低录取线考进北京大学的，然后被分到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没有进到自己心仪的数学专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身边的很多同学都是那种从小就接受数学竞赛训练的，所以他一开始学起来特别吃力，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聪明。他说他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
1: 对，他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面他还是没有放弃数学吗？
0: 他就是放不下数学，所以他到了大二的时候就决定要转系，然后那个转系考试是特别难的，每年都只有极少数的人能通过。然后他为了转系就一边要学自己原来专业的课程，一边要补数学专业的课，而且他的成绩还都不能落下。
1: 嗯，
0: 最后他就是真的做到，他成功的转到了数学科学学院。
1: 那王红在海外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大的自我怀疑，然后他是怎么去面对这些低谷？
0: 他在巴黎留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数学， 他还停了半年的研究。

0: 去接触了一下文学、绘画、艺术，还特别沉迷于建筑，但他最后还是觉得数学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看看会怎样。
1: 他这种坚持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啊。
0: 是的，然后他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会怀疑自己，他总觉得自己可能只是会做题，没有办法做原创的研究，然后他就会主动去找他的导师，让导师先给他一些比较简单的小问题，然后慢慢的再增加难度。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信心。哦，然后他的同学张瑞勋就发现他越来越有那种数学家的气质了。
1: 王红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的时候，他的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那个时候他主要就是做傅立叶分析和几何的交叉，然后这个阶段其实是被他的很多同行认为是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分水岭。
1: 对，
0: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他后面解决挂骨猜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王红在这个冲击挂骨猜想的过程当中，他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0: 他其实靠的不光是他的这个天赋，更多的是他对数学的热爱和他的坚持。他的同行都评价他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探索者。
1: 嗯，
0: 然后他在2025年1月份的时候还回到北大做过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在非常接近终点了。
1: 他最后是怎么把这个难题彻底解决的呢？
0: 在2025年2月份，他和他的合作者约书亚·扎尔，他们两个人一起贴出了一篇127页的论文，然后就正式的宣布他们解决了三维的挂骨猜想。
1: 哦，
0: 然后整个数学界都震动了。
1: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成名之后啊，就王红成名了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母校是怎么去应对这种突然而来的关注的，然后他自己是怎么去保持自己的生活和心态的。
0: 他获奖了之后就有非常多的邀请让他去做报告啊，去做讲座呀，然后也有很多媒体想要去采访他，但是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都非常的低调，就是很少去跟外界说他的成就，然后也不接受采访。他的母校也是，包括北大还有沙子镇中学，他们都帮忙挡掉了很多外界的打扰，然后也帮他处理了很多那种假的自媒体账号啊什么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他的这个私人空间。
1: 在这种成名之后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能坚持自己的生活节奏吗？
0: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非常的低调，然后也非常的谦虚。他每次公开的场合都会说，他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光是靠他自己，更多的是靠前人的铺垫，靠团队的协作，然后靠一些运气。
1: 嗯，
0: 而且他平时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运动，比如说打乒乓球、击剑、跆拳道，或者就是在外面随便散散步，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然后他也说过，他偶尔也会去尝试一些数学之外的兴趣爱好，会让他觉得很放松。
1: 王红和邓玉他们两个人一起获得菲尔兹奖，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的数学界来讲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0: 他们两个人其实走的路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王红他是不是一路被看好的，然后邓玉他是国际奥数金牌，一路保送到北大，然后又去了麻省理工，又去了普林斯顿，最后他们两个人都成为了芝加哥大学和北大的教授，然后同时他们两个人一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对，所以媒体就说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巅峰，这更是一个国家数学整体实力崛起的一个标志，就是中国的数学界其实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然后这一天就是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哦，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3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类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2盒古法面膜加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5: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6: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7: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之下，是如何利用周末的时间给自己安排一场短暂的出行，来放松身心，找回一些生活的乐趣。
5: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最近真的很火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7: 咱们先说说年轻人给自己放暑假，从周五下班开始，这个行李箱在周五的写字楼里面的短暂停留，都隐藏着哪些有趣的仪式感？
5: 就每到周五早上，你会看到有一些行李箱悄悄地出现在写字楼里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些行李箱并没有回家，而是被塞到了工位底下，和那些电脑主机啊、快递盒啊挤在一起。等到主人把一天的工作忙完，合上电脑，拖着它混进下班的人流， 再跟着主人挤地铁换高铁，开启属于自己的周末逃离。
7: 听起来真的是很有仪式感。那这些行李箱里面装的东西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各有故事？
4: 对呀，
5: 有的箱子可能就装了一套换洗衣服，那他可能就是要去隔壁城市吃那家他

0: 心心念念的小店，有的箱子里面是泳衣，那他肯定就是要去赴一个玩水的约，还有的箱子里面全是儿童水壶啊、防晒衣啊、湿纸巾啊、备用裤子，那这就是要陪孩子去过一个真正的暑假了。
1: 说到暑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成年人的夏天和小时候的夏天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小时候就是一到夏天，蝉鸣啊、冰棍啊、游泳池啊，还有怎么都过不完的漫长午后。长大以后你看现在的夏天就是高温预警，地铁里的汗味，办公室里那永远不变的冷气温度，你只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什么打工暂停之类的一些自嘲的梗，但是你该上的班一分钟都不会少。
1: 成年人的夏天真的没有那么快乐，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会选择在夏天的周末给自己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暑假？
0: 其实很多人他未必是说真的请了假或者说要远行，只是他愿意把本来要用来补觉或者做家务的那一点点周末的时间抽出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每周要给自己放两天暑假，虽然这只是一个自嘲的说法，也没有真的多出来假期，但是他就是希望自己在七八月的这个酷暑里面能够有机会溅起一点水花，吹一吹晚风，或者是说经历一点新鲜的事情。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一种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就周五下班就走，那他们的这种决策方式和出行的习惯跟以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有一个2025城市青年旅行消费报告里面就说，全国差不多有两成的青年会选择周五错峰出行，而且超过七成的青年是当天才订酒店，就是这种短时高频临期决策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
1: 哇，那真的是说走就走啊。这种临时决定要去旅行，是不是很多人连具体去哪儿住哪儿都不确定啊？
0: 是这样的，好多人就是周五下班先随便选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住宿和接下来的行程都是边走边定。网友把这种方式戏称为盲盒式旅行，就完全不像以前可能要提前很久计划。
1: 现在大家为什么会越来越喜欢这种短途的周末旅行？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因为你想啊，长假的话你要去考虑工作安排、机票价格，还有你的年假还剩多少天，但是周末出行你可能就是因为天气预报说这个周末不下雨了，或者说你突然之间约上了那家你一直想去的餐厅，甚至就是朋友在群里面随口说了一句去，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出发，决策特别快。
1: 听上去好像准备过程没那么费劲，但是短途旅行真的能让人彻底放松吗？
0: 其实短途旅行一点都不轻松，你照样要赶车、认路、排队，周日晚上回来你照样要面对一堆脏衣服还有家务，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你坐上那趟离开城市的列车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假期和工作日之间有了一条很清晰的分割线，周末再也不是两个上班日中间的喘息，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冒险。
1: 那周末的这种短途出行对于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0: 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齐梅尔，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冒险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座岛，就是它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是从你连续的生活当中切出来的一块。虽然说周末的这种旅行还算不上是冒险，但是它会让你的这个普通的日子有了一个清晰的标记，就像是在那重复的生活当中给你框出了一小块自由的空间，那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一天是不一样的。
1: 说到这个周末出行，很多人都觉得时间短，那是不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要特别在意自己的目标和出行的方式？
0: 因为两天的时间真的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去塞满各种景点，所以往往你的目的地会离你更近，计划也会变得很简单，但是你出发的理由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清晰和具体。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为了去吃一顿很地道的藏在山里的农家菜，有的人就是为了去海边发一下五呆，还有的人就是想要在日落之前爬到山顶看一眼晚霞。就是你只要能够完成这一件你期待了很久的小事儿，那这一趟周末之旅就已经很圆满了。
1: 像广东这种地方，它的城际交通这么发达，是不是也让大家的周末出行变得更轻松了？
0: 是啊，广东的这个城际铁路真的是把城市之间的距离压缩成了适合周末的小单位。就比如说你从番禺站坐那个特快列车到佛山西站只需要20分钟，到肇庆或者是惠州的云山也只需要1个小时，你可能一集电视剧都没有看完你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熟悉的高楼大厦变成山山水水或者是古城，还有各种好吃的农庄。 虽然说你出

0: 门还是要换乘，到了餐厅可能还是要排队，周日晚上还是要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但是就是这种离得不远的感觉就会让你少了很多负担，你就觉得我不用去远方也可以有一个很满足的出行。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周末不必特种兵。
0: 对，
1: 就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在短途旅行当中去精简自己的目标，那这种变化背后其实有哪些原因呢？
0: 因为大家发现其实周末就只有短短的两天，你如果太贪心的话反而会很累，就你想要在这48个小时里面吃遍所有的美食，打卡完所有的景点，最后你就会把自己的周末变成了另外一种加班，就是你要赶着去完成这个清单，那你还不如就挑一件你最想做的事情好好的去享受它。
1: 哎，为什么就是说带孩子的家庭周末更愿意去这种自然的环境，然后这种亲子的短途旅行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
0: 其实有很多打工人他在假期的时候喜欢去亲近自然，那有孩子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就像那个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惊奇之心》这本书里面说的，孩子需要一个愿意和他一起感受世界的成年人，就是一个孩子要保持他的惊奇之心，他至少得有一个愿意和他一起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快乐、激动和神秘。
1: 看来父母的陪伴真的很重要，那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收获什么呢？
0: 就是父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光是要负责规划路线啊，背着水壶啊，他其实也会跟着孩子一起重新去发现那些曾经让自己期待夏天的美好事物。就是孩子会在这个大海啊、动物啊、森林啊面前不停地问为什么，然后父母就会好像自己又过了一次暑假一样。
1: 比如像珠海长隆、清远长隆这种地方，是不是就成了亲子周末游的热门选择？
0: 确实，像我们这种平常要上班的父母，真正能够参与到孩子暑假的时间也就是周末那两天，所以有不少家庭就会选择带孩子去珠海长隆看鲸鱼，正好还可以赶上国际烟花节，或者是说去清远长隆的森林王国，就是在这个动物和大自然的怀抱里面玩一天，虽然比自己一个人出去要累一些，但是你会通过孩子的眼睛重新去感受那些让你小时候对夏天充满期待的东西。
1: 我们再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周末短途旅行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花费也挺让人头疼的，到底是哪些开销让大家觉得压力山大？
0: 因为短途旅行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你该花的钱都不会少，你要住好一点的酒店，然后交通啊、饮食啊可能还会升级，那这一下子就花出去不少，尤其你如果是带孩子的话还要买儿童票，然后吃饭啊你还要考虑他的这个需求，再加上你可能在景区里面看到什么小玩偶啊、饮料啊，又要多花一些钱，就你这两天下来其实账单也挺长的。
1: 怪不得大家就是一边想要去放松一边又有点犹豫。
0: 对啊，因为大家其实不是说舍不得为自己的快乐买单，只是说大家不想让自己这个本来是用来解压的旅行最后到了月底变成了一个新的经济负担，所以大家才会一边在说什么及时行乐，一边又在那儿很仔细的比价领券找优惠，就是希望自己每一分钱都花在自己最想体验的那些细节上。
1: 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啊，关于年轻人怎么用这种短途的旅行去给忙碌的生活加点糖，
0: 对，
1: 让自己在周末的时候能够短暂的逃离，然后又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获得一些独特的体验和快乐。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5: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4: 对，
5: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5: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
4: 嗯，
5: 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4: 没错。
5: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4: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5: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4: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5: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 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4: 也就是说日常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5: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4: 没错，
5: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4: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5: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

0: 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够达到86.1分贝，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1: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0: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震动的。所以长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1: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0: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0: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
1: 哇，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1: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0: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骨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1: 是的。
0: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瘙痒。
1: OK，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0: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1: 没错。
0: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你往往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会损伤你的听力。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戴耳机对耳朵会有哪些具体的伤害？
0: 睡觉时戴耳机，首先你很容易压到耳机，从而损伤耳部的结构，然后也会提高你外耳感染的概率。其次就是耳机持续的有声音会让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造成听力疲劳，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大脑会一直处在浅睡眠，你就很难进入深睡眠，那第二天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精神。
1: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耳机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的细节。
0: 是的，
1: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耳朵真的会很受伤。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

0: 志。
1: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4: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3: 对，
4: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说说午睡的时长。很多人都觉得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4: 其实午睡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起来之后更困，
3: 对，
4: 更没有精神，就那种感觉就像你脑子刚开机然后它转得特别慢。
3: 那你觉得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合适？
4: 一般来说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
3: 嗯，
4: 这样的话你起来之后会觉得精力充沛，而且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
3: 好的，除了午睡时长，午睡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吧，就是什么时候午睡最好呢？
4: 是的是的，最好是在早上起床之后的7到9个小时进行午睡。
3: 嗯，
4: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你白天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3: 对，
4: 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3: 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4: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
3: 嗯，
4: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3: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
4: 嗯，
3: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
4: 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
3: 对，
4: 然后手臂也容易麻，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3: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4: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
3: 嗯，
4: 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3: 对，
4: 也容易落枕。
3: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
4: 嗯，
3: 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4: 对，
3: 会有什么影响？
4: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
3: 嗯，
4: 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3: 那声音这块呢，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4: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3: 对，
4: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3: OK， 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4: 对，
3: 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4: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3: 拜拜，
4: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6: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床之后喝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8: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
7: 对，
8: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7: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早晨起来要喝第一杯水，对吧？这个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8: 其实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呼吸、皮肤还有尿液散发很多水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比较缺水的状态的。那早上起来喝第一杯水，不仅可以及时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然后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清扫一下。
7: 原来是这样。不过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就喜欢咕噜咕噜灌下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真的好吗？
8: 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你一下子喝进去一杯凉水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
7: 哦，
8: 时间久了就会损伤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精神疲惫啊，肚子冷痛呀，腰膝酸冷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痛经啊，然后男性可能会出现一些性功能减退的问题。
7: 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喝凉水还有哪些具体的坏处？
8: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上起来喝凉水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然后那些本来张开的毛细血管就会一下子收缩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
7: 看来早上还是不能喝凉水啊。
8: 对，
7: 那喝太烫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8: 也不好，太烫的水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黏膜，时间久了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黏膜的病变，所以最好的就是喝比体温略高一点的水，这样身体会微微发热，既不会伤阳气，又能促进津液的代谢和输送。
7: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人早上起来都适合喝一样的水？
8: 其实不是的，就是喝水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以及有什么禁忌。
7: 嗯，
8: 最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7: 那咱们就具体来说说，早上起来这杯水都有哪些常见的选择，然后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8: 最推荐的其实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没有热量，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补充身体的水分，然后还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更快的清醒过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7: 那像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8: 淡盐水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现在的人本身钠就摄入超标了，如果你

0: 喝水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口气猛灌，这样的话会迅速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容易把空气一起吞下去，导致打嗝或者是腹胀。
1: 对，那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喝水方式呢？
0: 最好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分几次慢慢的咽下去。
1: 嗯，
0: 这样喝完之后你觉得肚子也不胀，然后你跑跳的时候肚子里不会咣咣响，这就是最适合的。
1: OK， 我们刚才说了早上起来应该怎么科学的喝水，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就是有哪些饮品是不适合早上起来喝的。比如说隔夜茶，很多人觉得没坏就能喝，这种想法对吗？
0: 隔夜茶其实它不会致癌，它只是说放久了之后它的香气和口感没有那么好了。
1: 嗯，
0: 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经过一个晚上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所以早上起来最好还是不要喝昨天晚上泡的茶。
1: 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鲜榨果汁或者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0: 鲜榨果汁的话它是偏甜的，然后空腹喝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让你吃不下早餐。
1: 嗯，
0: 而且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很高，所以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尤其不适合。
1: 原来果汁也不是万能的，那碳酸饮料是不是更糟糕？
0: 碳酸饮料的话，首先它不能帮你补充你早上起来所需要的水分。
1: 嗯，
0: 而且它会让你体内的钙流失得更快，然后又会让你更缺水，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早上喝了会加重你的不适。
1: 对，其实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
0: 嗯，
1: 选错了或者喝错了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
0: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各位同学有请杜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女生出门都会习惯性的喷一点香水，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为了好闻、臭美、提升气质，其实真的不止这么简单。香水从来不是修饰，而是成年人最体面、最温柔的隐形社交礼仪。我们人跟人相处，第一印象靠穿搭、靠长相，但是让人记住你的、愿意亲近你的，往往是味道。干净舒服的香气会悄悄地提升你的整体质感，这就是香水最核心的作用。它可以遮盖日常的汗味、体味，保持身体气息清爽。更重要的是，淡淡的香味可以治愈自己，提升自信，让我们一整天的状态都松弛又精致。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真正高级的用香从来不是浓烈刺鼻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淡雅清新温柔若有若无的淡香。一身干净淡雅的香氛留给别人的印象深得太加分了，自带温柔干净的氛围感，看着清爽利落，温柔大方，不张扬不刻意。女生喷清雅香是甜美温柔元气治愈的感觉，自带亲和力。男生喷香水瞬间摆脱油腻感，阳光干净沉稳有教养，自带绅士气质。不用开口，味道就已经替你传递出精致自律有品味的个人标签。而且男生女生用香水在社交里的加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香水是氛围感神器，清甜的花果香、温柔的草木香会弱化距离感，让人觉得你很温柔亲切，很好相处。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社交，淡雅的香气都会让你忍不住要靠近你，轻松拉满路人好感。而对于男生来说呢，香水是气场和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男生穿搭干净，很容易有沉闷的体味，让人下意识的疏远。而一抹干净的木质香，清冷的淡香，没有攻击性，却能够瞬间告别油腻，给人沉稳靠谱、自律精致的印象。在工作对接、日常社交中，会让人觉得你很注重细节，待人得体，大大提升信任感。其实好的香水啊，就是你的第二张名片。颜值决定别人会不会第一眼看到你，香气决定别人愿不愿意靠近你、记住你。不用追求大牌的浓香，也不用跟风网红的街香，真正适合日常的永远是雅致不张扬、干净不刺鼻的淡香。高级低调温柔得体，既是尊重别人的社交礼仪，也是取悦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小小的一瓶香水，藏着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待人接物的温柔分寸感。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 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三百。

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在所有珠宝里面，珍珠是永远不过时，越戴越有味道的经典。从古到今，你看，从贵族名流再到时尚大咖，包括我们熟知的奥黛丽·赫本，无数的经典明星、优雅女性都超级偏爱珍珠，因为钻石张扬炫耀，金银浮夸华丽，唯独珍珠自带温柔贵气，从容的气场，不刺眼不张扬，却自带高级感。这也是为什么珍珠能火上几十年，永远稳居经典首饰的榜首。很多姐妹在买珍珠的时候在纠结一个问题啊，到底我要选海水珠还是淡水珠呢？看着都亮亮的圆圆的，根本分不清啊，也不知道钱到底花在哪儿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一次给大家讲明白。首先，传统认知里，海水珠贵、稀缺、高级，淡水珠平价、性价比高。老牌的海水珠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珠光极强，锐度很高，这种光泽是透亮的、闪耀的，强光下光芒四射，层次感很丰富。而且海水珠产量低、瑕疵少，所以一直是高端珠宝的代表，价格也居高不下。那么淡水珠呢，前几年的老款淡水珠啊，确实短板很明显，比如说光泽偏雾感、偏闷，亮度不够通透，珠光比较平，跟灵动亮眼的海水珠一眼就能区别开。但是重点来了，这两年的淡水珠的养殖技术、抛光工艺直接全面升级，现在的高品质淡水珠圆度、细腻度、表皮的干净度全部拉满，珠光温润透亮，层层滴进，这种高级的柔光质感已经无限的贴近海水珠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优质淡水珠啊，普通人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海水珠和淡水珠的区别了，你看两个不放在一起极致对比，完全看不出差异。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最实在的选购结论，就是追求极致收藏，预算充足，想要那种极致锐利强光，选海水珠，珍贵保值，质感顶级。如果是日常佩戴、通勤、穿搭、高频使用，追求高级又省钱，新款高品质的淡水珠就是天花板，性价比高，颜值完全够用，日常佩戴根本不输贵价海水珠。所以如果你有预算就选海水珠，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你就选淡水珠，它是真正做到了平价且能够穿出贵千金的气质。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紧 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五十毫升黑绷带加五十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

过桑蒜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墨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很多人买珍珠买了一堆啊，带出来总是觉得廉价不够高级。问题根本不在珍珠便宜，而是大小点位选错了，主次戴反了。绝大多数人啊，都会踩一个超级的大雷，耳钉戴的大颗，项链戴的小颗。你要记住这样的一句话，终身受用啊，就是珍珠的佩戴铁律，成套搭配，项链主珠一定要大于耳钉。为什么？因为人的视觉中心第一眼落在脸上和颈部衔接的锁骨区域，项链呢，是整身搭配的主视觉，耳钉。

0: 只是点缀配饰。如果耳钉大，项链小，你的视觉直接呈现出头重脚轻，焦点全部堆积在脸上，显得拥挤浮夸，不够优雅，完全没有珍珠该有的温柔贵气。正确的万能搭配公式，大家直接抄作业啊。第一，日常成套的基础款项链珠子大于耳钉1到2个点位，比如说项链用8毫米的，那么耳钉你就要选择6到7毫米的，主次分明，错落有致，高级感瞬间就出来了。第二，单颗吊坠项链的佩戴，吊坠可以选偏大颗的点位，整体提亮气质，耳钉呢就要选精致小巧的，用小巧的耳钉做呼应，不抢风头，干净利落，通勤见家长正式场合都超级加分。光记住项链和耳钉的配比还不够，很多人戴上珍珠不好看，就是因为没有结合自己的脸型耳垂去选择尺寸。我教大家最简单零失误的参照方法啊，选择珍珠耳钉，第一，你的参照物是看脸型，第二，参照物看耳垂。脸圆的女生尽量不要选超大颗正圆的珍珠，横向膨胀会显得脸更宽更圆，选择中等尺寸的小巧圆润的珍珠，刚好柔和脸型，超级显瘦。那么长形方形的脸非常吃珍珠，温润的珠光可以弱化棱角，中和硬朗感，中等偏大一点的珠子会显得整个人温柔又大气。再看耳垂，耳垂偏小偏薄的千万别选大珍珠，压耳朵还显得突兀，6到7米的是神仙百搭的尺寸，耳垂饱满偏厚，完全可以驾驭到7到9的点位，撑得起珠光，显贵又精致。整体我们要记住核心逻辑啊，就是项链它负责撑气场，耳钉它负责做精致做细节修饰脸型。遵循这个法则，不管你是戴温柔奶油风淡水珠，还是亮泽的海水珠，成套戴出来都是干净显贵温柔大方的质感。其实珍珠高不高级真的不靠价格，靠的是佩戴的分寸感，选对大小点位，找对主次比例，即便是几百块钱的淡水珠也能带出几千块的优雅高级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

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买珍珠啊，真的是一头雾水。打开商家的页面，什么极强光、极光、正圆、近正圆、微瑕、肉眼无瑕，这些专业名词你看的是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怎么挑选，也不知道钱到底该花在哪个地方。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普通人买珍珠的万能优先级的公式，请记住顺序，永远你都不会买错。买珍珠的黄金顺序：第一看光泽，第二看圆度，第三看瑕疵。首先重中之重的珍珠，最贵最核心新的就一定是珠光。我们常说珠光宝气，珍珠的灵魂根本不是圆不圆，而是看亮不亮。市面上分为弱光、中光、强光、极强光，大家记住一句话，光泽越好，珍珠越显贵，越有灵气。哪怕珠子小那么一点点，只要是极强光的，那它自带通透的发光感，戴在脸上提亮肤色，高级通透，远远一看它就是贵气。而那些看起来很便宜很塑料的珍珠，不是不够圆，是没有珠光，死气沉沉的，发闷发白，瞬间廉价感拉满。所以大家选购的第一条就是先锁定强光、极强光，那么光泽永远是珍珠的第一生命线。

0: 二呢，你再看圆度。很多人认为珍珠越圆越好，没错，正圆的珍珠本身就是稀缺的，天然养殖的珍珠100%正圆的非常少，所以正圆的贵，品相呢也最高级。其次就是近正圆或者是微微椭圆。我们在这里教给大家最实在的选购技巧，如果是日常通勤，不用死磕完美正圆，高品质的近正圆搭配极强光，肉眼完全看不出不圆，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佩戴足够高级。如果是送礼自留珍藏，或者是想要精致顶配，那么你再去选正圆的品相，规整大气，质感拉满。第三，我们再看瑕疵度。大家一定要明白，天然珍珠几乎没有100%无瑕的，所以海水珠、淡水珠都是天然养殖的产物，有轻微的生长纹路、小针眼、小斑点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市面上出现的瑕疵等级，大家可以直接对号入座啊。第一，无瑕的，肉眼无瑕的，这都属于顶级品相了，表面干净通透，基本上找不出任何的痕迹，价格最高，适合收藏。第二呢，微瑕的，近距离看才能看到一丁点的细微的纹路，正常的社交距离完全看不见，性价比非常高，推荐日常入手。第三就是微瑕，轻微小瑕疵，不影响整体佩戴。第四，明显瑕疵，像斑点啊、坑点明显呀、啊，不建议大家选购。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终极省钱的结论，非常实用啊。普通人日常买珍珠，优选极强光，然后近正圆，再加极微瑕，这一套搭配，光泽透亮，自带发光，社交距离完美无瑕，性价比又高，又耐看又显贵，也是今年最火、最值得入手的品项。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啊。提起珍珠，总能够想到李商隐的诗句。古人呢，其实早就把珍珠的温柔写进了诗里，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那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哎，足以看出自古至今珍珠啊一直都是自带雅致氛围感的一个配饰。很多人买珍珠分不清什么海水珠淡水珠怎么区别，今天咱们用大白话给各位讲清楚。海水珍珠是属于有核养殖，一个贝壳大多呢只孕育一颗珍珠，形状圆润规则，光泽特别的亮眼，而且呢镜面感很强，看着通透显贵。淡水珍珠呢大多属于无核养殖培育，一个蚌能够长出好多的珠子，形状的五花八门，米形的扁圆形的非常普遍，光泽温润内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日常随便戴不心疼。再聊一聊啊，珍珠谁戴最合适？这上班族经常开会应酬的女生，闭眼入，低调不浮夸，衬得气质端庄大方，偏爱温柔风复古穿搭的所有年龄段的女生都非常适配。长辈佩戴大颗的珍珠稳重耐看，学生啊年轻的小姑娘就选小巧的淡水珠，日常清爽百搭。性格张扬偏爱酷飒重工首饰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珍珠太素雅，整体来讲喜欢温婉质感穿搭走简约路线的朋友戴珍珠最出彩。

0: 您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

你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为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最近速吸鞋到处都能看见，为什么就突然火出圈了呢？现在啊，大家都爱露营玩水，进山去玩速吸鞋啊，满是镂空，沾水秒排水，不闷脚不臭脚，鞋底还防滑，你踩个石头啊，下雨天走路都比较稳，比这洞洞鞋安全不少。再加上现在流行山系的穿搭，非常火呀，日常出门搭衣服也好看，属于那种丑萌丑萌的，又有点松弛感在线的感觉。买鞋呢，咱们总能看见鞋底的 TPU 这三个字儿，大白话来讲，它其实就是耐磨耐造的材质，泡水日晒不容易坏，冷热环境鞋底质感都非常稳定，户外鞋子很适配。缺点呢，它是不会软绵绵，很多人买鞋呀叫死磕软底，其实啊鞋底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短途逛街偶尔穿软底没问题，如果您是天天都要走路啊，出门徒步，太软的鞋支撑不住脚弓，走太久脚底容易发酸，还容易崴着脚，鞋底完全硬掰不动也不行，走路费劲儿磨脚掌。最适合的是前掌能够轻松的弯折，后跟偏硬又有支撑，走路舒服还能够保护腿脚。最后给您总结，玩水户外就选 TPU 底的速吸鞋比较靠谱，日常穿鞋软硬适中，别盲目的追求极致的软。您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最近速吸鞋到处都能看见，为什么就突然火出圈了呢？现在啊，大家都爱露营玩水，进山去玩，速吸鞋啊满是镂空，沾水秒排水，不闷脚不臭脚，鞋底还防滑，你踩个石头啊，下雨天走路都比较稳，比这洞洞鞋安全不少。再加上现在流行山系的穿搭，非常火呀，日常出门搭衣服也好看，属于那种丑萌丑萌的，又有点松弛感在线的感觉。买鞋呢，咱们总能看见鞋底的 TPU 这三个字儿，大白话来讲，它其实就是耐磨耐造的材质，泡水日晒不容易坏，冷热环境鞋底质感都非常稳定，户外鞋子很适配。缺点呢，它是不会软绵绵，很多人买鞋呀叫死磕软底，其实啊鞋底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短途逛街偶尔穿软底没问题，如果您是天天都要走路啊，出门徒步，太软的鞋支撑不住脚弓，走太久脚底容易发酸，还容易崴着脚，鞋底完全硬掰不动也不行，走路费劲儿，磨脚掌。最适合的是前掌能够轻松的弯折，后跟偏硬又有支撑，走路舒服还能够保护腿脚。最后给您总结，玩水户外就选 TPU 底的速吸鞋比较靠谱，日常穿鞋软硬适中，别盲目的追求极致的软。您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0: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

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去玩水，很多人会嫌弃速吸鞋丑，非要穿双运动鞋或者凉拖下水，结果要么脚泡得发白，要么脚趾头磕破皮。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双臭萌臭萌的求生神器。第一个，速吸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漏勺，设计师在鞋底和鞋面打了几十个洞，不是偷工减料，而是为了让它能够光速排水。普通运动鞋进水瞬间就会变成2公斤的沙袋，每走一步都像是在练负重深蹲，而速吸鞋进水还没等你反应过来，水就已经漏光了，这叫进得去出得快，永远不给水留在你鞋里过夜的机会。第二个，别看它底软，它是专门对付水下杀手青苔的。普通拖鞋沾水秒变溜冰鞋，一踩石头就劈叉，速吸鞋用的是特种攀岩橡胶，那种粘性就像壁虎的脚掌，专门往石头缝里钻。穿上它，你在长满青苔的河床上走得像练了轻功水上漂，要是穿普通拖鞋，那你大概率是在表演河底托马斯全旋了。最后一个，穿速吸鞋走两步觉得硌脚，别着急骂设计师，那是免费的核桃足底按摩。速吸鞋的设计初衷是保护脚趾不被尖石头划破，所以包裹性极强，但因为要排水，鞋里免不了进沙子，这时候每走一步，沙子就在你的脚底来回摩擦，这不就是自带的磨脚石服务吗？你看着玩一趟回来，不仅心情变好了，脚后跟的老皮也给你磨得干干净净。漏水漏勺、壁虎掌、河道磨脚石，这就是速吸鞋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玩个水都玩出专业范儿。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眼霜堪称护肤品里的单价刺客，这一小罐还没酸奶盖大，却敢卖出天价。很多人用了半天还在纠结，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太贵了。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审视这块眼部甜点。第一个，为啥非要用眼霜，面霜它不行吗？还真不行。你的眼周皮肤是全脸的贫瘠之地，皮脂腺几乎为零，不出油不保湿，厚度只有0.5毫米，相当于一张 A4 纸。如果你把涂脸的大分子面霜往眼上糊，就像在沙漠里倒混凝土，它根本吃不进去，还堵得慌。眼霜就是专门为这片荒漠调制的精细肥料，面霜进去就是超载卡车，眼霜才是温柔骆驼。第二个，很多人用完眼霜长脂肪粒，第一反应是这眼霜太油了，真的冤枉啊。90%的脂肪粒是你自己搓出来的，眼部皮肤没有皮下脂肪，非常脆弱。你涂眼霜时用力过猛，来回拉扯，等于拿砂纸在嫩肉上磨，皮肤为了修补伤口，疯狂分泌角蛋白，就形成了脂肪粒。所以不是眼霜太油，而是你的手太黑，长脂肪粒它不是营养过剩，是工伤啊。最后一个，美容师总让你用无名指涂眼霜，为啥？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魔法，而是因为它是你的最弱手指，食指中指力气太大，专干粗活，无名指天生力量弱，脾气好，用食指涂眼霜那是推土机作业，用无名指才是羽毛轻抚。想不开眼角纹，先学会欺负你的无名指，让它去干轻活。撒哈拉沙漠砂纸磨脸，最弱无名指，这就是眼霜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涂个眼霜都能涂出极客范。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

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爱上肖云石，不是因为他有多火爆，而是因为呢，他藏着一份独有的温柔和共情。很少有美妆品牌从诞生之初就为女生本身而存在。那1954年的法国巴黎，创始人雅克库尔丹见证了太多女性的困扰。在那个年代，护肤要追求强效速成，要么就是粗糙敷衍，没有人真正在意特殊时期的肌肤该如何被温柔的对待。那他心里呢，一直有一个执念，美丽不应该有代价，护肤更不应该是消耗。于是呢，他就亲手创立了娇韵诗。不同于追求流量和效果的品牌，他放弃了激进的化学配方，一头扎进了天然植物的世界，走遍山野，萃取纯粹的植物精粹，用最温柔的成分，最严谨的科研打磨每一款产品。最动人的是，从始至终，娇韵诗的初心从未变过。它是最早来关注女性特殊护肤需求的品牌，知道女生在孕期肌肤敏感脆弱，就专门研发温和修护的身体护理系列，帮无数妈妈远离纹路焦虑。也知道熬夜肌、干敏肌的脆弱，就打磨出了经典的双萃，以植物能量维稳修护。70年来，他不炒作，不跟风，不急躁。作为坚守至今的法国家族品牌，他褪去所有商业浮躁，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用自然的力量温柔陪伴女性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他从不追求让皮肤瞬间完美，只守护你原本的好状态，不制造容貌焦虑，只治愈肌肤的疲惫与不安。其实真正的高级护肤从来也不是强行改变肌肤，就像娇韵诗70年来的坚守，以温柔之力护岁月从容，接纳每一种肌肤状态，善待每一个阶段的你，这就是它风靡近百年依旧被无数人偏爱最大的底气。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避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 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you know? 帅，哈，厉害，哦 ，All right。

0: 9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也许

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五百三十。

0: 八款，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3: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说说午睡的时长。很多人都觉得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3: 其实午睡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起来之后更困，
2: 对，
3: 更没有精神，就那种感觉就像你脑子刚开机然后它转得特别慢。
2: 那你觉得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合适？
3: 一般来说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
2: 嗯，
3: 这样的话你起来之后会觉得精力充沛，而且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
2: 好的，除了午睡时长，午睡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吧，就是什么时候午睡最好呢？
3: 是的是的，最好是在早上起床之后的7到9个小时进行午睡。
2: 嗯，
3: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你白天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2: 对，
3: 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2: 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3: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
2: 嗯，
3: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2: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
3: 嗯，
2: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
3: 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
2: 对，
3: 然后手臂也容易麻，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2: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3: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
2: 嗯，
3: 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2: 对，
3: 也容易落枕。
2: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
3: 嗯，
2: 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3: 对，
2: 会有什么影响？
3: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
2: 嗯，
3: 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2: 那声音这块呢，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3: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2: 对，
3: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2: OK， 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3: 对，
2: 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3: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2: 拜拜
3: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锻炼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6: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实用了。
5: 对，
6: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到底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
6: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5: 对，
6: 经常会有比如说打开手机本来想发个消息，结果一滑就滑到了短视频软件，刷了半天都停不下来。
5: 对对，我也经常会这样，真的就是一刷就忘了时间。
6: 还有就是东西经常找不到，想说点什么发个朋友圈半天憋不出来几个词，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集中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脑腐，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每天被这些零零碎碎的质量又不高的信息狂轰滥炸，脑子都变迟钝了。
5: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培养创造性的爱好。
6: 对，
5: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大脑年龄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6: 其实在脑科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做脑钟，就是它会根据你大脑的活动模式来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脑的年龄，然后这个大脑年龄和你实际的岁数之间是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叫做大脑年龄差。
5: 哦，原来大脑的年龄和实际年龄还会不一样啊。
6: 对，
5: 那这个差距会有什么影响吗？
6: 如果你的大脑年龄差是大于零的，那就说明你的大脑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
5: 哎，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研究，就是关于创造性的爱好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关系。你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吗？
6: 好的，这个研究是2025年发表的，然后他找了23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 Tango 音乐、绘画还有电子游戏这些创造性领域里面有专长的专家， 另一组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刚刚入门的新手。
5: 那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些人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衰老的呢？
6: 研究人员通过 AI 算法结合脑电波的数据来计算他们的大脑年龄差，结果非常的惊人，就是专家组的大脑普遍要比新手组的大脑年轻了5岁半。
5: 哦，这个差距真的很明显啊。
6: 更有趣的是，他们又找了一批完全不会玩电子游戏的新手，让他们接受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结果发现就这短短的训练之后，他们的大脑年龄也比训练之前年轻了3岁左右。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你在这个创造性的领域里面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大脑就会越年轻，就是它是有这种剂量效应的。
5: 所以为什么说坚持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大脑的衰老呢？
6: 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区域，比如说额顶叶神经网络，这些区域是特别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功能衰退的，那这个就会导致你脑子转得不如以前快了。但是如果你坚持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就相当于是给大脑去做健身，可以让这些区域保持活跃，让他们之间的协作更加顺畅。
5: 哦，原来如此。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大师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6: 也不是，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只要你是真正的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的，需要你去动脑子想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
5: 嗯，
6: 比如说跳舞、木工、陶艺、桌游，或者是玩一些策略型的电子游戏，学乐器，这些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乐在其中。
5: 然后咱们下一个话题是多和朋友聊聊天，社交到底是怎么在大脑进化和保护中起到作用的？
6: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叫做社会脑假说，就是说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的新皮层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都要大。对，然后这个新皮层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各种社会信息的。
5: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天生就被社交塑造的吗？
6: 没错，而且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你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网当中，是可以反过来保护你的大脑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面的研究，他追踪了1200多位75岁以上的老人3年，发现那些社交网络比较贫乏的老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是15.7%。但是社交网络比较丰富的老人，这个比例就只有1.9%。
5: 看来这个社交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6: 对，
5: 那是不是说只要朋友多，大脑就一定受益呢？
6: 其实也不是，社交网络丰富不光是说你认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你和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等等这些人关系的满意程度。就哪怕你平时联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关系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说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减缓大脑的衰老。
5: 好，咱们来切入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就是抽空做做正念。我想知道正念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压力、提升情绪的。
6: 现在人普遍都是大脑长期的高负荷运转嘛，然后下班了之后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放松，因为手机啊、消息什么的不断，所以导致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些垃圾信息。那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思绪很乱，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
5: 听起来我们的大脑真的很需要一个真正的假期。
6: 正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脑按摩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下降。那有一个我们国内的研究就发现，只需要连续5天每天练习20分钟的正念，就可以明显的提升你的专注力、抗压能力，然后情绪状态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5: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应该怎么入门？
6: 其实正念练习一点都不难，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用一种开放的、接纳的、不评判的态度去觉察你当下的体验。
5: 对，
6: 那你可以从关注自己的呼吸开始。
5: 呼吸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6: 对，
5: 具体要怎么做呢？
6: 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去感受你呼吸的节奏，不用去控制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呼吸时鼻腔的感觉、肺部的感觉、腹部的感觉，每天做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你可以选择在睡前或者是白天短暂休息的时候做，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5: 对，
6: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那种大脑放空的轻松。
5: 好的，那咱们下一个要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学会犒劳自己。
6: 对，
5: 为什么说这个奖赏系统对于我们的大脑和行为这么关键？
6: 因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奖赏系统，当你完成了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 就会特别有动力去重复刚才的那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激励机制。
5: 所以就是说这个奖赏不光是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其实自己给自己的认可也很重要，对吗？
6: 没错没错，自我犒赏其实是会激发你的内在动机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是有选择的，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努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自主动机就会更强。
5: 对，
6: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好，更有毅力，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5: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比较简单的自我犒赏的方法是可以随时用的？
6: 其实自我犒赏的方法特别多，你可以在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肯定，说你真棒，或者说你辛苦了。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把你的这种认可写下来，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也可以是周末的时候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就是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满足的都可以。
5: 行，那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悠闲的话题啊，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6: 对，
5: 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的事情，对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
6: 其实当你在公园里面或者说在街道上随便走走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在帮你整合记忆，激发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还有就是帮你规划未来。
5: 哦，原来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大脑其实还挺忙活的啊。
6: 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工作记忆容量往往也更大。然后注意力恢复理论也提到，像这种非定向的注意，就是你被环境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鸟鸣或者是落日，这种很自然的吸引过去，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的。那你如果是在大自然里面闲逛的话，还可以帮你的大脑重启，让你后面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效率。
5: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就是慢的饮食法。
6: 对，
5: 这个饮食法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
6: 慢饮食其实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防高血压饮食的一些特点，然后是由芝加哥拉什大学的一个团队提出来的，专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减缓大脑认知能力的下降。
5: 听起来好像这个饮食法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能够证明它真的有效呢？
6: 当然有了，这个团队对960位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结果发现那些越严格遵循 MIND 饮食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明显更慢的。然后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坚持这个饮食的人，他的大脑要比不坚持的人年轻7岁半。
5: 明白了，那MIND的饮食法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
6: 这个饮食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坚持，它主要就是强调多吃各种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还有就是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肉、鱼肉，然后尽量的少吃红肉、糕点、甜食、奶酪、黄油，还有油炸食品和快餐。
5: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6个可以让大脑保持年轻的小习惯，
6: 对，
5: 包括培养创造性的爱好、多跟朋友交流、练习正念、学会自我激励、偶尔闲逛，还有就是坚持 MAND 饮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方法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6: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那些衰老的信号。
7: 对，
6: 然后还有就是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7: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好的，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衰老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身体到底会出现哪些变化，是在悄悄地提醒我们衰老已经开始了呢？
7: 其实衰老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然后悄悄地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最早呢，可能就是通过一些你不太在意的小的变化来提醒你，比如说，臀部的下垂和外扩，就是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会发现自己的臀部没有以前那么紧致了。
6: 对，
7: 那这个其实除了年龄的增长，还有就是你长期的久坐，然后又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导致你的脂肪堆积，然后肌肉流失，那你的软组织就会变得松弛。
6: 确实，我发现好多人年纪一大就会说自己屁股塌了，肚子大了，就是这些变化真的是挺明显的。
7: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发际线上移，头发变白，脱发，那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熬夜，然后压力大导致的内分泌失调，是现在年轻人脱头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6: 嗯，
7: 再有就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之后腰围会变粗，那这个是因为代谢慢了，然后加上你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你脂肪的分布也发生了改变。
6: 是的，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发现自己的脚好像变大了，这也是衰老带来的变化吗？
7: 对，这也是衰老的一个信号，就是足弓塌陷。
6: 嗯，
7: 就是你的这个足底的肌肉和韧带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退化，然后你的足弓就会失去弹性，你的脚就会变得更长更宽，你如果还穿原来的鞋码的话就会经常的脚底疼，然后包括你的牙缝变宽，这个也是说明你的牙龈在萎缩，或者说你有牙周的炎症，这些都是口腔衰老的一些表现。
6: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关于睡眠的稳定性和衰老之间的关系。
7: 嗯，
6: 就说到底睡眠习惯的不规律会让我们的身体在生理上比同龄人老多少呢？
7: 最近有一个研究， 他是找了6052名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的成年人，然后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忽长忽短的人，要比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差不多的人生理年龄要老0.63岁。
6: 天哪。
7: 然后那些周末补觉特别多的人也要比规律作息的人老0.52年。
6: 这差距还挺明显的，就是没想到这个补觉其实也不能弥补你平时的睡眠不规律带来的伤害。
7: 是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入睡时间经常变化很大的人，他要比每天差不多时间上床睡觉的人生理年龄老0.74年。然后还有就是周末和工作日睡眠差很大的人要老0.77年，就是相当于9个月。
6: 嗯，
7: 所以说维持一个稳定的睡眠习惯对延缓衰老是非常重要的。
6: 哎，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健康最有益的？然后睡多了或者睡少了会增加哪些疾病的风险呢？
7: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科学界公认的有2个调节睡眠的关键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钟，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自我平衡。然后对于成年人来说，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那6个小时是底线，你最好不要低于6个小时，但是也不要超过9个小时。
6: 那如果超过或者低于这个范围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7: 有研究就发现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他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要比睡6到9个小时的人高20%，然后每天睡超过9个小时的人这个风险要高34%。
6: 好吧，那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助眠方法。
7: 嗯，
6: 比如说什么时间入睡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最友好，然后周末睡懒觉到底好不好。
7: 其实有调查显示，就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
6: 嗯，
7: 如果你睡得太晚的话，不仅会让你第二天没有精神，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会打乱你的生物钟，就会容易失眠。
6: 对，
7: 然后周末补觉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让你把之前缺的觉补回来，反而可能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
6: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午睡睡多久是最理想的？还有就是倒着数数真的能帮助我们更快入睡吗？
7: 午睡其实20到30分钟是最好的。
6: 嗯，
7: 这样可以让你下午很清醒，然后又不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但如果你晚上本身就睡不好的话，下午最好就不要睡了。
6: 对，
7: 然后倒着数数是一个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的方法。你可以从100开始倒着数，然后速度放慢，每一个数之间停2到3秒，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数数和呼吸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赶走焦虑，然后让你更容易入睡。
6: 还有就是我们在睡觉的环境上面还有睡前的习惯上面有哪些小的调整可以明显的提升我们的入睡速度和睡眠质量呢？
7: 首先就是要保证你的卧室是安静的和黑暗的，你可以用耳塞、白噪音机，然后遮光窗帘或者眼罩来帮你屏蔽到干扰。
6: 嗯，
7: 然后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把灯光调暗，然后可以看书，听一点轻柔的音乐，或者做一点深呼吸，让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
6: 对，
7: 再有就是白天的时候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在户外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巩固你的生物钟，然后也可以缓解压力。但是睡觉前2-3个小时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
6: 现在好多人一睡不着就想吃褪黑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7: 褪黑素它只对短期的睡眠问题，像倒时差呀、倒班啊，或者说偶尔的睡不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6: 嗯，
7: 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的话，它的作用其实很有限。而且你长期的睡眠不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靠自己调节没有办法改善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
6: 嗯，
7: 千万不要自己长期的依赖这个褪黑素。
6: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衰老的信号，以及怎么通过科学的睡眠来延缓衰老，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7: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6: 拜拜。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8: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9: 今天咱们想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要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以及如何用多种方式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10: 没错，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9: 好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要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
10: 嗯，
9: 那这对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包括自信的建立到底有什么影响？
10: 是这样的，就是心理学家其实都特别强调，就是父母要经常用言语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因为这个我爱你其实是孩子心灵成长特别重要的养分，就他会给孩子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9: 确实是这样。那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10: 简单来说，孩子如果能够从父母的言语和行为当中不断地去感受到我爱你，他就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就会觉得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
9: 对，
10: 那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基础，那以后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批评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9: 说得很对。那如果说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在孩子学习去表达爱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什么作用？
10: 其实爱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它还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能力。那如果父母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这其实就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让孩子知道哦，爱需要表达出来。
9: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父母的这个表达方式真的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情感表达。
1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孩子在一个经常能够听到我爱你，然后也经常能够看到父母之间互相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他往往也会更自然的去用言语和行动去关心他身边的人，然后他也会更容易去识别别人的情感并且做出回应，那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的亲密和健康。
9: 明白了。那咱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也特别重要，就是经常说我爱你对于父母在管教孩子或者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帮助。
10: 其实这个我爱你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比如孩子犯了错误，那你肯定要去纠正他，但是你在纠正他的同时你也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但是我永远都爱你。
9: 对，
10: 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明白父母否定的只是我的这个行为而不是我这个人本身。
9: 我也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你要把孩子的行为和孩子本身分开，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说我犯了错我就是个坏孩子。
10: 是的。那这个我爱你其实也会让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得更顺畅，因为有时候你一句我爱你，就可以让孩子在被批评的同时依然可以感受到温暖和接纳，那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更愿意去听你说，然后也更愿意去改正。
9: 说的太对了。那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父母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孩子被爱包围着长大，那这对于他将来的心理健康和他应对生活的能力到底会埋下一个什么样的伏笔？
10: 这个其实就有专家讲过，就是说童年的时候被充足的爱包裹着，其实就像是给孩子的心里装了一层免疫系统，就是他内心会更有力量，然后也更能够去承受未来的一些挫折和压力。
9: 所以说这个爱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真的让人挺惊讶的。
10: 是啊，而且那些很清楚自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会更低。然后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也更有勇气，包括他们也会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9: 确实是这样。那我想知道除了说我爱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呢？
10: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叫做爱的五种语言。那这五种方式其实都可以让孩子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父母的爱。
9: 那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具体都有哪些呢？
10: 这个嘛，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辞，就是你要经常的去鼓励和认可孩子。比如说你真棒，或者我为你骄傲，谢谢你的帮助，就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肯定。那第二个就是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全心全意的去陪孩子玩或者陪孩子读书。对，那第三个就是要多一些身体的接触，就是拥抱，摸摸头，拍拍背，这种非常温暖的一些肢体接触。然后第四个就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孩子的兴趣爱好，就是你要陪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要听他说他的想法。对，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理解和重视的。那第五个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惊喜，就是偶尔送他一个小礼物，或者是写一张小纸条，让他知道你一直在想着他。
9: 好的，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去表达对孩子的爱，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为什么我们要不仅要去说我爱你，我们还要用行动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
1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多给孩子一些肯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9: 拜拜。